0: 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1: 守望午夜，
0: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八个部门在昨天举行了主体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1: 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造产业协会等部门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通知提出，在演员署名规则方面，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应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以及呢实际的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名目。
0: 前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以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
1: 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安徽12人荣登榜单。
1: 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
0: 值得关注的是，五月当月进出口1058.8亿元，同比增长28.6%。安徽已连续3个月单月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从全国位次看，今年前5个月，安徽进出口总值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6%，居全国第4位，在长三角和中部地区均列首位。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安排，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假期起止时间、返校上课节点。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号至8月30号，8月31号组织学生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
0: 普通高中学校暑假开始时间为7月11号，新高一、高二年级学生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号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
1: 那针对期末教学与考试工作，市教育局明确，各校需科学统筹期末复习、考试等教学安排，考试科目及形式严格按照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执行。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和家长，坚决克服唯分数的倾向。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
0: 在假期管理方面，市教育局要求各校严格遵守放假开学时间，严禁擅自推迟放假、提前开学。学校需科学调控各年级、各学科作业总量和完成时长，优化暑假作业设计，推行作业缓交制度。低年级学生作业以实践探究类为主，不布置机械重复性作业。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查看。好的，关注到时间，那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那明天见，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5: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两千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各就位，预备。
11: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方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在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不久，举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周一上午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气温在23到34度，偏东风3到4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通往车站或者人流量比较大的线路，建议在上下班高峰期换乘大车辆。有几次呢，在上班高峰期的时候等车，就是因为车上人满了，不能再上人，耽误了上班。另外呢，捕捉公交 APP 打开有广告可以理解，但是呢，得把关掉的按键放在醒目的位置，让大家能够清晰的看到，知道点哪里可以关掉。还有的广告啊，会跳动，让人眼更花了。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捕捉公交给出这样的回复。针对他提出的上下班以及上下学高峰期客流量较大的线路，公司呢根据客流情况及时调整高峰时段的发车间隔，缩短发车间隔，启用备用车，保障市民顺利出行。另外呢，关于他反映的捕捉公交 APP 广告弹窗的问题，已经对接运维公司，要求尽量减少广告。如果有广告内容，可以正确点击右上角的 X 关闭，那个可以进入这个捕捉公交的 APP 主页面了。还有一位朱先生想要反映，曹坝路与银线路交叉口自北向南右转不能直行，并且呢提示不明显。接到朱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交管五大队工作人员立即到曹坝路与银线路交口以及曹坝路南北延伸段实地核查。经过核查，曹坝路路口设计有右转专用道，而且呢日常交通流量较小，现进口道的左转、直行、右转三个导向车道能够满足日常的交通需求，暂无需求将右转车道改为右转直行合用车道。那么交管五大队工作人员也和朱先生联系，那么下一步呢，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该路段的实际交通流量变化适时调整路口区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宇。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1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5月30号，在二广高速湖北荆门段中午12点左右，张某驾驶一辆面包车在快车道行驶时，车辆突发爆胎，在左摇右摆中行驶了几十米之后，车头向右转了90度，随即侧翻，并且呢在路上滑行了100多米才停了下来。万幸的是，张某系了安全带，没有受伤。在这呢提醒大家，夏季呀，气温高，车辆爆胎自然风险高。驾驶人日常要注意做好车辆的维修保养，尤其是注意检查油路、电路是否有漏液、老化等情况，确保不开带病车上路。另外呢，夏季需要适当降低胎压，以免上路行驶后胎压逐渐升高，超出安全范围，引发爆胎。6月8号，在福银高速凌晨，交警在巡逻途中发现一辆面包车停在应急车道，打着双闪，但是呢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于是呢在后方做好警示防护，然后上前查看情况。走进车旁，交警发现这辆车没有悬挂号牌，驾驶人向某在车旁提着油壶正在加油。对车辆进行检查时，交警发现这辆车非法改装了座椅，载有12人，而核载人数是9人，超员33.3%。面对交警，向某谎称车牌被别人掰坏了，所以没挂。但是呢，经过检查，他的车牌被藏在车上，并没有损坏。经查，向某载着一车人从福建莆田前往重庆，途经服务区想去加油，担心违法行为被抓拍，于是呢便将车牌卸了下来。可是呢在驶进的时候啊，发现有交警在巡查，便放弃加油继续前行，一直到油量耗尽没有办法行驶之后，于是呢便停下来用随车携带的油壶来加油。在后续调查当中啊，交警还发现向某居然没有驾驶证，原来呢他此前已经因为2次非法营运被交警处罚，驾驶证也已经被暂扣。最终向某因为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到50%，没有按照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非法改装车辆，故障后未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等多项违法行为，合并处16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天，驾驶证记18分，因非法营运被交通运输部门罚款5000元。6月7号，在武汉，于某驾驶一辆车行驶到武汉绕城高速时，车子突然向左偏移，撞上第一车道内的施工车防撞水马，然后呢又向右斜穿3条车道，撞上桥梁右侧护栏之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赶到现场处置的时候，发现于某光脚站在路面，以为他的鞋子在事故中脱落，为防止被扎伤，便到车内帮他找鞋子，结果居然发现车内是一双拖鞋。交警批评于某说，哪个教练教的可以穿拖鞋开车呢？不料于某啊竟然理直气壮地说道，自己开车的时候是赤脚的。经过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低头看了眼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打着赤脚，不仅没踩实踏车刹车踏板，反而呢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了。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儿，清凉穿拖鞋，甚至是光脚开车，殊不知此举非常的危险。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容易造成突发意外。夏季开车建议呢，在车里背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上下车换鞋子有一点麻烦，但是呢，换来的却是无价的安全。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 提醒您，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1。

0: 早间的9:25，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交通方面的新闻。6月9日，在长深高速，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驶过湖中南出口之后，直接停进了应急车道，开始向后倒车，导致出口处拐进匝道，驶离高速。交警立即联系了该车驾驶人前来接受处置。原来驾驶人高速公路驾驶经验不足，没有规划好行车路线，导致错过了出口。又因为手机电量不足，他担心无法支付高速通行费用，心慌之下做出了在高速上倒车的举动。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对他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另外，长途出行之前务必要规划好行车路线，及时将手机充满电，并携带移动电源，避免手机电量不足造成无法导航等情况的发生。6月4日，在浙江宁波凌晨2点左右，交警接到报警，说有辆车在桥洞镇某文化中心撞了墙。交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驾驶人王某在车内呼呼大睡，经过多次敲窗呼喊，他才慢慢醒来。交警对他进行呼吸检测，结果竟高达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437毫克。经查，王某在3日晚上和朋友吃夜宵，直到凌晨1点多，期间呢喝了12瓶啤酒，但是呢他自认为意识清醒，又觉得是深夜，路也不远，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行至事发地点时，王某难敌酒精作用，在昏睡状态之下撞上了村文化中心的宣传栏，随即睡了过去。几分钟之后，昏睡中的王某一脚踩上油门，车子顿时向前撞塌围墙，冲进了一家厂房的仓库。即便如此，王某也没有被惊醒，而是继续呼呼大睡，是附近群众听到巨响之后才报了警。经过血检，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99毫克。目前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刑事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关注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交通热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
4: 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天阙，明点天晴，孩子也会露月，从此后怕没法表明心意，讲不出话才不曾都清白。
1: 时间和时钟在旋转，就像我车辆在跳舞，情感用语言去填满冬天上秋天里手下的稻谷，铺满了生命的圆满，剩下的幸福在倒数。我想写封信给山，或者等山来抱我。他们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的爱是痛苦，是看不清楚自己，是拥入怀头的痛楚，是某个夜黑静的总会有脸不免，是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变得哑口无言。

我想去教练讲游泳，虽然我还没有学会，总会有退潮的一天，走到对岸其实也对。看一下拉美的油桶，寄给我从前的学费，让我报暑假班后等我的他们成群结队。空间被折叠，爱可能也是哲学，是辗转彻夜，是两个人和世界隔绝，是横对立的抉择，是普通，是特别，不是我非常确定，而是。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好的，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

那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No, I can hardly breathe.

0: 目前来看啊，整体的通行状态呢还不错，那各位朋友驾驶车辆呢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都可以在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那本周博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博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李涛。

好的，继续来连线。你好，李涛。好的，那我们的导播呢，稍后再来联系我们的记者李涛，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的情况。那今天的起来之后，大家就会关注到啊，是一个阴天的情况。但是这个温度呢也不低，所以大家在这个出行当中呢，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哈。那尤其是中午的时候，这是属于高温的一个时段，提醒大家也要多加的注意。继续来连线哈。

0: 喂，你好，李涛。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
1: 好的，那预计本周三前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34到36度。周四到周六受低涡外围气流影响，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那气象部门提醒，要提前做好雷雨、大风等强烈雷天气的防范工作。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轮胎扎个钉是不是就得换呢？什么样的情况轮胎才要换？轮胎磨损严重的、老化严重、普遍出现裂纹的、频繁补胎的，还有一些像起包变形、轮胎内部的金属线圈已经变形或者断裂，还有像胎壁被扎，这几种情况都是需要赶紧换轮胎了。
0: 首先第一个要根据使用年限来更换轮胎的使用寿命呢，一般是5年左右，达到这个时间一般就会出现老化和皲裂的情况，所以呢，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值。轮胎上的生产日期啊，不像平常的一些产品标明某年某月某日生产，而是用一个四位数来表明。
1: 那这个四位数也和我们正常思维理解的不一样，它是倒过来理解的，后面两位呢代表的是年份，前面两位代表的是周数。比如说像0215，它代表的就是2015年的第二周生产的。所以呢，我们在购买轮胎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清楚这几个数字，避免买到库存积压产品，也避免买到翻新轮胎。
0: 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磨损的极限来更换轮胎。每年都和路面接触，就像我们的鞋子一样是有磨损的，那轮胎的胎纹沟槽里呢都有极限的磨损标记，如果说磨损到临近的标记呢，那就需要更换了。胎纹磨损严重的轮胎，无论是抓地力还是排水性呢，都会很差，继续使用呢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按照我国目前的法规要求，轮胎表面花纹磨损到低于1.6毫米的时候就该更换了。轮胎上的磨损标记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设计的，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最低要求，真到了这个程度，轮胎的抓地力和排水性能大幅下降，安全性会变差。
0: 那也有一些轮胎专家建议说呢，在这个标准上再提高1倍才比较安全，也就是说啊，胎纹要留3毫米以上的深度。如果说你的轮胎呢都已经接近光头胎了，那还是赶紧换吧，不然下雨的时候呢会很危险哈。
1: 根据老化程度啊，更换是因为每个人的用车环境不同，有的车可能没有到使用年限或者是公里数，但是呢，因为风吹日晒雨淋加上保养不妥当，老化的也比别的快。那就像有些轮胎啊，明显已经是老化严重了，我们用起来也不安心，所以呢，还是要尽快的更换。
0: 第四个呢，就是根据受损的程度更换正常行驶的轮胎，只会出现正常的磨损，但是路面情况复杂，轮胎的使用环境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残酷。如果说轮胎撞击了坑洞，或者说碾压了大石头，都很容易造成轮圈或者说胎壁受损，导致轮胎呢产生鼓包。一旦轮胎呢出现了鼓包的情况，说明胎的内部的金属线呢已经断裂，那这个轮胎呢就不能再使用了，因为很容易发生爆胎的情况。
1: 除了发生鼓包，轮胎另外一种严重损伤就是出现裂纹。这种裂纹有可能是因为橡胶硬化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被石头割的，或者是人为损坏的。无论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裂纹，这些损伤和鼓包一样是无法修复的，只能选择更换。
0: 那另外呢，根据修补次数更换，一般的轮胎扎钉了是不需要更换的。那如果说钉子没有扎到胎壁，只是扎在胎冠上，也没有把这个轮胎钉穿，那直接把钉子拔掉就好了。不过呢，这个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判断，车主呢自己最好是不要去拔钉。如果说钉子已经把轮胎扎穿了，那就需要补胎了。
1: 那么一条轮胎被修补多少次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多次修补的轮胎肯定会影响性能的，但是一条胎能修补多少次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因为每次的修补孔洞大小不一样。一般来说哈，一条胎呢可以修补4-5次，再多的就需要技师进行评估判断了。
0: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爱，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Cause I loved you and I lost my mind. And now I try to leave it all.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最近的第408批的工信部申报图正式发布，那今天呢，我们就帮大家筛出了几款最值得关注的新车。想要买新车的朋友呢，其实可以关注这几款车。
4: 首先第一款就是比亚迪大汉，那这次申报了两个版本，分别是插电混动版和纯电动版。外观延续了比亚迪王朝家族经典设计，前脸配了一条贯穿式灯带，下包围装有主动式格栅，两侧装了通风口，尾部贯穿式尾灯的内部灯腔做了中国结样式的一个造型。插混版呢，还采用了隐蔽式的排气管，挺好看的。车身支持双色车身选装，搭配20英寸轮圈，纯电版呢可以升级到21英寸的大柄轮圈。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256毫米、1999毫米、1510毫米，轴距是3130毫米，轴距比现款汉长了接近200毫米。
3: 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匹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配备54.489千瓦时的动力电池。 WLTC 的工况下，纯电续航370公里，纯电动版提供后驱和四驱两个版本，后驱版的电机最大功率呢370千瓦，四驱版的前后电机最大的功率分别为200千瓦和370千瓦。那网络上也有传的这个朋友啊，就说了，他说这个纯电续航呢，预计呢会有800公里和1008公里两个版本。如果说能落地的话，这个级别呢就很能打了，最高车速呢是270公里每小时。
4: 第二款呢是智界 2X， 这款车是鸿蒙智行全新 SUV， 也是它首款跳出数字序列命名的新车。新车预计呢是在秋季正式上市。外观采用了低趴俯冲的轿跑 SUV 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 L 型灯组，三段式进气口，机盖隆起惊现，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多种样式轮圈可以选择，尾部是贯穿式环形星钻尾灯，搭配大尺寸扩散器装饰。
3: 车身尺寸呢是5020毫米、2007毫米、1585毫米，那部分的版本高度呢是1600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五座布局，搭载了4颗激光雷达的硬件矩阵，包括一颗896线的激光雷达，两颗侧向固态激光雷达和一颗后向固态激光雷达，配备鸿蒙座舱和 ADS 4.0 无图 NCA， 标配天幕，选装前风窗摄像头、臂柱的 NFC， 还有侧视摄像头等。
4: 动力呢，分为单电机、双电机、四驱版本。单电机搭载的是华为自研驱动电机，最大功率277千瓦。双电机版前后机峰的峰值功率呢是160千瓦和277千瓦。整备质量后面呢，它的后驱版是2250千克，四驱版是2370千克。电池采用的是江苏时代生产的3元锂电池，匹配华为聚晶电池平台。
3: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国产全新一代奔驰纯电 C 级长轴距版。那全新纯电的 C 级长轴距版基于 MB1A 专属纯电平台打造，搭载了800伏的高压电驱系统，申报的车型命名为 C350L， 这是奔驰 C 级历史上首款纯电车型。
4: 它的外观采用的是奔驰最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前脸大尺寸盾形格栅，内部集成了 LED 发光单元，车身是溜背式轿跑轮廓，隐藏式门把手，贯穿式尾灯，搭配中央奔驰 logo， 后备箱小鸭尾设计增添了年轻化气息，同时呢，新车还配备了前备箱。
3: 车身尺寸呢有两种长度规格，4977和4990，宽度呢是1876，高度呢也有1510毫米和1493毫米两个版本，轴距统一呢是3051毫米，轮胎的规格提供前2355-0219加后2554-5219以及2354-5220加后2554-0220两种组合。
4: 再来关注动力方面，本次申报的 C350L 车型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电机由博世与奔驰联手打造，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3千瓦、300千瓦，系统总峰值功率是463千瓦。电池采用宁德时代提供的三元锂电池，还有800伏平台加持。
3: 那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新款理想。那这款车呢，这次改款了不少升级，新增了专属版本，前包围装饰细节调整，搭配了这个全新的暗色丙型轮圈，同时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门和后保险杠重新塑形，层次感呢更突出。
4: 车长增加5毫米，增加到5355毫米。宽是1965毫米，高1850毫米，轴距3300毫米不变，整备质量是2925千克，最高车速每小时200公里。配置上，激光雷达从1颗增至4颗，新增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另外，新车新增后轮转向功能。
3: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内饰啊。内饰呢是看齐理想 L9， 搭载了全新贯穿式的一体屏，后排中控屏尺寸加大，延续2+2+3的7座布局。第二排座椅呢支持前后的滑动，第三排座椅靠背呢可以折叠收置在坐垫的下方，那可以整体向前雪翻转85度。常规状态下，行李区的纵向长度680毫米，折叠之后呢可以达到1066毫米。
4: 那接下来这款车说到的是尊界 V680， 尊界680呢可以看作是尊界 V80 的标轴版，定位的是插电式增程混动 MPV 7座布局，外观延续家族 MPV 设计，封闭式前脸搭配可发光品牌 logo， 两侧七字形的灯组辨识度很高，车顶配备瞭望塔式的激光雷达，前包围融合固态激光雷达，后侧窗与后悬细节优化，侧滑门导轨增加了一个后备箱开启按钮。
3: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稍后继续回来。

0: 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3: 本节目由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伊犁，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于是晚上9点开始，每10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10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 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景。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流经特克斯城外的伊犁河有一座被遗弃的铁桥，桥上没有木板铺就，只剩下纵横交错的铁架。伙伴们踏上铁桥探险，向来对这种看起来危险的东西避之不及的我，鬼使神差的也踏了上去。我猜奔腾的伊犁河上，我的双腿一定在抖，很多次没有勇气继续时，我便停顿一下，抬头望一眼美到心碎的河畔，再看一看前方走得轻松自在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坚持下去。离开铁桥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是情绪紧绷后的松脱，这种情绪从我来伊宁就已经感受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县城在举办青年歌手比赛，一曲终了，隔着马路和半个广场看到一个黑衣男子鞠躬退场，我在心中为他投了一票。昭苏这个名字就在诠释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日光昭然，万物复苏。在朋友工作的天马场，我终于感受到以天为盖地为炉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天是一望无际的天，地是广博无边的地，道路蜿蜒至点缀在地平线上层峦叠嶂的雪山。我比任何时候都羡慕那些挥动羽翼飞翔的燕子，可以尽情拥抱这自然赋予的美好天地。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便去往山上。下过雨的泥路有些颠簸，但并不影响兴致。羊儿依旧在路边的草原上安静地吃草，牛儿慢吞吞地给车子让出一条道来，马儿和我们交错行走，目不斜视。到达山顶处一个马场，我才知道这里是他们修建的工程，言语自然中透露着淡淡的自豪。水渠欢快地流淌，我站在旁边的山石上，看着对面的桥上两个身影相互依偎。天地之间，人纵然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的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涂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的，
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秋所障，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
0: 哎，
1: 你觉得声音其实比昨天好听
0: 是吗？
1: 是的，你就多说一点。
0: 哇天哪，嗓子都快被人借走了都。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
1: 那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0: 57285401。
1: 然后进去之后艾特什么主持人管理员，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对，557285401，你只要加群就会有管理员通过，拉进微信群，每天提前得知我们的话题，每天开心的聊起来。
1: 嗯，对，今天周五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什么有关呢？
0: 和周五有关。
1: 对，
0: 就是和什么过日子有关。
1: 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因为周五了，我这个人就是现在状态比较高昂，情绪比较高昂。
0: 您是比较激动？
1: 对，比较激动。然后还是因为天气真的很热，也特别热。这我怎么这么暖和呢？
0: 因为没开空调。
1: 感冒了，不能开空调。
0: 可以开，你想开吗？想开我去开。
1: 不，我没事。今天话题呢，就是你都是怎么奖励自己的？
0: 对，哎，老正坎上了哈。
1: 嗯，
0: 奖励自己呢，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啊，都是匪夷所思的。
1: 我是那种就是奖励型的人格，就是我其实和我弟相比就很好了，就是我弟就是一般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功，他都会只要去做了就得奖励自己，
0: 是吗？
1: 对，就是然后我是什么呢？我是假如说这一段时间比较忙，我就要奖励自己；这段时间太闲了，我也要奖励自己。
0: 这个奖励的原点在哪儿？告诉我，原动力在哪儿？这是。
1: 闲着就要奖励自己
0: 啊！
1: 哎，我是那种，比如说每年生日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奖励一件，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然后比如说平时我会觉得不舍得买的礼物，然后等到自己生日的时候奖励自己，就觉得一辈子就这么短啊，不要亏了自己。
0: 这个阿宇说今天那个有没有亳州有没有啥活动？今天亳州啥活动我不知道，但今天是个周五，做
1: 活动
0: 肯定很多吧？
1: 有没有什么活动？
0: 阿宇说那奖励自己就是下馆子点个贵菜。
1: 哎，就是有的时候就特别烦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下馆子然后想大吃一顿啊，对吧，奖励一个贵菜，然后发现自己点了那个贵菜不好吃。
0: 贵吗？贵肯定不好吃。就对我来讲啊，有些菜呢就是适口性比较好的菜，它都是价格比较平民。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它这个贵啊，这个菜可能比较这个稀缺，但是它的味道不一定好
1: 哦。
0: 它如果说味道好的话，那个东西肯定会大批量的出现，然后老百姓就会接受，老百姓接受的多了呢，这个价格自然而然就下来了，供应商就开始多了嘛。
1: 哦，这
0: 样的情况，
1: 对
0: 啊，它是非常贵呢，就说明它比较的稀有，点个贵菜，像我们现在平常点菜单价能超过100多的就相当于是贵菜了。
1: 是的，
0: 对吧？你比如说你看河里的王八沟里的什么地龙啊，
1: 但我
0: 类似
1: 这些都不爱吃，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享福的嘴，你知道吗？就是这些我都不爱吃，就每次家人说啊这个特有营养多吃点，我就难以下咽。然后这个是垃圾少吃一点，我就特别爱吃，
0: 倍儿香。
1: 对，
0: 拿一件刚醒。哎，
1: 刚我在家里面，然后我妈和朋友们说话，然后他们就说自己的孩子就是特别自律。然后就他们看到我这么瘦，说哎，年轻人自律。他说他们的孩子也自律，就比如说一天只吃一顿饭啊，或者说吃饭特别健康啊。然后我妈就来了，我闺女不一样啊，什么是垃圾她就吃什么。
0: 哎，给幼儿园中班班长板面味儿真足。哎，你知道这个不？
1: 谁？
0: 网络热梗，河北的大微贷啊。
1: 哦。
0: 阿宇说马上去饭店点个红烧鱼子吃。哟。
1: 我最近爱了，就是比如吃烤肉的时候，一般我之前最爱吃的是烤五花肉。然后我现在特别爱吃烤鳗鱼。
0: 哦，是的，是的。
1: 就觉得特别香，又有点像鹅肝那种感觉，又没有鹅肝那么比较那么不健康。
0: 你我以前啊，我有一段时间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鲫鱼
1: 啊，
0: 然后吃鲫鱼吃多了之后啊，就特别不爱吃。然后也比如说朋友之间请客，他要点鲫鱼，我就会嗤之以鼻，我说不能换个菜吗？然后有段时间很长时间就没吃，然后开始吃羊肉串、牛肉串。
1: 嗯，
0: 现在羊肉串、牛肉串不爱吃了，开始爱吃鲫鱼了，是吧？有鲫鱼味儿是吧？
1: 没有没有。但是你说这个鲫鱼，我只记得我们家偶尔会熬一个，就是鲫鱼汤。
0: 啊，我前两天才钓的鲫鱼，给闺女熬了个汤，啊，真是。挺不错的、啊。
1: 那天我说，哎，咱们家不怎么做鱼，因为都不爱吃。
0: 嗯。
1: 然后我妈妈说，就说等你未来怀孕了呀，有宝宝了，就一定要多吃鱼，
0: 喝汤。
1: 然后我妈说，那个张永杰不是经常钓鱼吗？到时候你就问他要那个比较鲜的野鲫鱼。
0: 可以可以。
1: No no no no， 我不爱吃，
0: 不爱吃，
1: 也吃不下。
0: 你这个人啊，你就是你把鱼拿回去。
1: 嗯。拿回去谁吃？
0: 这是了却了这个家里面的一桩心事
1: 儿。没有人爱吃啊，我妈自己都不爱吃啊。
0: 那做完之后就放生嘛。
1: 哦，
0: 祈福真是。然后呢，这个阿宇刚刚那个鱼子确实是个吃劲啊。
1: 这五哥说的太对了，就是吴哥应该是啊，说很多人不是不爱吃，是好多人做不好吃。哎，我发现了，就是我婆婆做饭和我妈妈做饭就不太好吃嘛。然后呢？
0: 他真勇敢。哦，勇敢姑娘，她就是李哥，真是。
1: 就前两天我奶奶来我们家，就是她就是代替了我妈，就让她做饭嘛，对吧？
0: 嗯，
1: 真香，
0: 哇哦！
1: 那做出来的菜才有饭味儿那种，就色泽都不一样。
0: 老一辈儿的手艺，
1: 嗯。然后平时我妈比如说做那个五花肉，然后炒一下，比如说煨菜吃。就是我一点都吃不下那个肉，我觉得特别不好吃，没味儿。然后我奶奶还有一个方法，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比如说那五花肉，她先用热水给它煮一会儿，
0: 有这种做法
1: 啊、
0: 哦，
1: 然后再去炒一下，就特别好吃，一点都不油，还香。
0: 很多人不通，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先像煮白肉一样，把那个肉煮一下，
1: 对，
0: 然后呢切成片，
1: 是的，
0: 然后呢还得把水吸干之后再下锅炒糖色，
1: 嗯，它就是这样的。
0: 再别，你吃大块还是片儿的？
1: 片儿。
0: 对，咱亳州基本上都吃那个片儿的。
1: 对，
0: 你像一般的那个上海红烧肉，它就是大块儿。
1: 哦，然后我在家里面就啊、原来红烧肉是这样的味道呀。
0: 对，它就是你说的，就是回锅肉的那种做法类似的，煸油给煸出来。您是吃的就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1: 甜口的，
0: 那就是上海做法
1: 哦。
0: 浓油赤酱加点糖。
1: 反正我们家人就大部分都不会做菜，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就在我们家，就是大家都吃不胖。
0: 哦，你看嘛，你看都大厨。
1: 嗯。
0: 吴哥说：“你说的是回锅肉的做法。幼儿园园长啊，不，幼儿园中班班长，不好意思。
1: 来，我来躲你休息，
0: 给你升职了。
1: 大块五花肉不加水，加山楂，是不是去腥？就是我有一次，我妈妈让我去买那个五花肉，去菜市场，然后我去就是摸了一下那个五花肉之后嘛，我觉得我的手特别腥，然后从此之后我就不爱吃五花肉了，觉得特别腥。
0: 腥是加料酒和加葱，他那个
1: 加山楂啥味？
0: 加山楂是让肉
1: 变甜，
0: 不是让肉，
1: 嗯。”
0: 肉的口感更好
1: 哦，那就是不是和那个我不太懂啊，是不是和那个话梅五花肉排骨是一样的？
0: 那个短短的那个是吧？
1: 啊、是不是一样的？
0: 那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山楂的一个作用，有的人煮牛肉也放山楂
1: 啊，
0: 就让口感更好一些，然后感觉更适口一些
1: 啊。
0: 有的人吃不了这个硬的肉，我呢就是给别人不一样，
1: 我就爱吃硬的肉，
0: 我也爱吃那种塞牙的，
1: 嗯，
0: 不管是牛肉、羊肉还有猪肉，
1: 对，
0: 都爱吃那种塞牙的。
1: 嗯，
0: 我妻子昨天。前天刚做了这个五花肉在家里面，哇，倍儿香，
1: 哇，
0: 老地道的啊，真是老棒了，好吃。
1: 我妈就说了，啥时候我们想天天在家吃饭，就把我奶奶接过来
0: 啊。
1: 她就是对自己也是那种纯放弃的状态，你知道吗？
0: 哦，那老人家肯定很喜欢，
1: 嗯，
0: 非常开心。
1: 对，因为就是她来，就我们家就像过年一样，每次。
0: 孩子爱吃。
1: 对，
0: 孩子，你看这五爪金龙，要不然奶奶今天给你炖了。
1: 对，有一次我采访我妈，就说她说就是她每次做完菜之后，大家都觉得不好吃，或者是吃的少，就哪怕不说大家吃的很少，其实她也不开心。然后不开心呢，越做越不好。
0: 嗯，
1: 也许在找借口吧。
0: 嗯，
1: 我看了一下这山楂入菜啊，它就是去腥解腻、软化肉质，
0: 嗯，
1: 然后增酸甜果， 特别适合炖肉、红烧、小炒，家常又开胃。
0: 炖牛肉里面放山楂，炖猪里面放山楂。
1: 哦，它就是有机软化这个纤维，省时间还省火，并且它可以就我之前听过，就是泡那个山楂水喝嘛，
0: 嗯，
1: 就有点就是酱汁的效果。
0: 是是是，
1: 把它放在菜里面也可以，就是还可以中和油腻，
0: 嗯，
1: 然后呢有助于降血脂，然后促消化。
0: 这个轩哥说他喜欢吃辣的，
1: 我也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坐在这里，我胃是烧的。
0: 我不是因为喜欢吃辣的，老张嗓子也不能这样。
1: 啊，你是因为吃辣的才这样的？
0: 烧烤，然后呢，老板说嘞，你这烧烤可下了，我的爆了。
1: 我每次也是，我们和我弟，我们就是说，就假如说只有我们三个去吃饭，不带长辈啊，我们三个就是爆了，爆了。
0: 那我呢，还留了个心眼，我说有人不能吃辣的，年龄大点，你给他少放点辣，不用爆辣，就辣就行了。他说行，然后呢，自己有欠儿。搞了两杯冰的小麦果汁儿，
1: 我真的是不冰我都咽不下去。
0: 那老张嗓子就成这样了，你可注意点啊！这两天多注意啊！
1: 呸！
0: 哎，不能笑，不能笑，一笑嗓子就痒痒啊！
1: 那你喝药呀？
0: 喝了
1: 啊！
0: 要不喝我现在都说不了话。我天哪，这不能白，不能让自己耽误了自己喝酒。
1: 吴哥说无辣不欢，是他刚刚也是他说的吧？
0: 那就是奖励自己吃辣的呗。
1: 这吃辣的，其实你心情好的时候就爱吃辣的。
0: 小时候奖励自己吃辣的就是吃辣条，
1: 长大以后我还是吃辣条，
0: 还是吃辣条，
1: 我还是原来的我，
0: 他还是李克。哎，那是原来的他啊。
1: 今天我们在回忆，就比如说就是我有个朋友还有小孩了嘛，就说以后如果小孩在班里面第一名第二名，我才愿意跟他起来做个早饭，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自己买着吃就行了。我是起不来给他做早饭。然后我们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吃啥，就是那时候我不上初中嘛，然后有香飘飘，
0: 嗯，
1: 你还记得吧？那时候刚吃，
0: 知道，
1: 那特别火。
0: 叔叔爱和你买，
1: 对对对，然后
0: 营养好，多喝点。
1: 对，然后我就和他们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说那时候觉得那是个特别好的东西，又营养，你知道吗？
0: 对，里面有奶，
1: 对，
0: 有糖，
1: 嗯。
0: 是吗？就是那个奶粉，就那时候喝奶粉是一风尚嘛。
1: 嗯，是的。
0: 老年还补钙，老年高钙奶。
1: 对，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们大家都这样过来的。
0: 你那个是生活太好了，这是。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小孩就是太幸福了，就是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中午爸妈还去送饭，对吧？然后晚上就专门针对小孩弄个营养餐。
0: 嗯。
1: 早晨还要早起，我6点钟起来给他做早餐。
0: 对，是的。
1: 太辛苦了。
0: 哎，这个事儿啊，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是其中一点。你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不要自我感动啊。
1: 对对，比如说我们家，我就说让我妈多睡一会儿，别起来给我们做了，反正做了就是大家吃的也比较少。
0: 对，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征求孩子的意见，不管您的孩子有多大，包括今年30、40，你都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好吧，
1: 我说的是我婆婆啊，我妈从来不会起来给我们做早饭的。
0: 啊，那是因为这个阿姨觉得她自己的手艺啊。
1: 他也起不来呀，
0: 李老师欣赏不了。
1: 我小时候上学，比如说上初中的时候，都是我爸开车送我。
0: 嗯，
1: 当时在风华中学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家又在就是气象局那边。
0: 嗯，
1: 就是开车过去也当时觉得好远，现在觉得很近。
0: 当时肯定很远。
1: 嗯，然后每天早都是我爸，就是天不亮好像就开始把我送过去了。即使那样，我每次还是我们班迟到的那个。然后
0: 漂亮的女孩子总是最后到。这是我们辅导员跟我说的一句话。
1: 哦，是吗？但是我那时候我们班主任老瞪我呢。
0: 你班主任说我可以看清楚这是谁。
1: 然后我就到了高中，然后当时不是那个北一中和南一中嘛。
0: 嗯。
1: 然后就南一中的住宿条件比较好，当时比较新嘛。
0: 选择了南一中。
1: 才第三年嘛，然后我就说，哎呀，别辛苦我爸妈了。你说我学习又不拔尖儿。
0: 哦，那时候就学了自己的驾照。买了人生当中第一辆兰博基尼，后来呢说了家里人需要一辆劳斯莱斯，
1: 对，然后
0: 买了一辆，
1: 然后我就去住校了。
0: 嗯，最后迫不得已买了辆卡车。
1: 对，然后每周五还是周六的时候坐卡车回家，
0: 对，运自己的鞋子，雇了辆高铁运自己家的枕头啊，没事。
1: 幼儿园这个中班班长说干吃豆奶粉，
0: 耶、yeah ，
1: 你真有这个经历啊？我没有，
0: 我有，太多，
1: 好吃吗？
0: 好吃，特别好吃。我把自己噎死了，我都不能说难吃，就好吃，就那个是透明袋儿的，
1: 嗯，
0: 然后呢，好像是微微的吧，然后撕开之后往嘴里倒，
1: 微微豆奶，欢乐开怀，
0: 广告都知道，真是，就喝的时候就那个往嘴里面喃，在说普通话，说喃。
1: 你这喃，我就有点像喃喃吐吐粉，你知道吗？
0: 对，那个动作是就是喃，然后特别特别往嘴里倒，你吃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香，但是你的牙齿、你的舌头、你的牙龈都会因此受了罪。
1: 怎么了？
0: 因为奶粉它在嘴里面化嘛，
1: 嗯，
0: 化的时候它就附着了你的牙龈、牙齿和牙根处，
1: 哦，
0: 甚至有的舌根，有的是上颚、上硬颚，就那时候一抠、
1: 啊、
0: 抠一块整的，
1: 盯着嗯，
0: 抠一块整的下来，就是那种情况。
1: 哎，你说这个豆奶粉我是没吃过，但我吃过那个阿华田的那个粉，它也是冲着喝的，就是像热巧克力一样。
0: 哦，那个没吃过，那个、太高级了。
1: 那个高级，
0: 你我都没听过，
1: 你绝对知道，你只是忘了他名字了。
0: 哇哦，
1: 我给你看一下，
0: 高乐高的东西，
1: 那是高乐高吗？我怎么
0: 说的很像，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最大品牌也就这两个、这几个了，出现在
1: 就这个颜色的。
0: 哦，阿华
1: 啊，有没有记忆？
0: 有记忆，还吃过他的糖呢。
1: 啊，好吃吧？
0: 有。
1: 然后冲出来就是这样的哈，
0: 这不一样吗？啊。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其实咱小时候还真想过服嘿。
1: 爱吃香菜说那必须是牛奶才能那样干吃啊，吃豆奶不行，豆奶没味儿。我真没吃过。
0: 你别闹，豆奶有味儿，
1: 嗯，
0: 豆奶粉有味儿，牛奶的这个我真没见过。牛奶就是已经是瓶装了，就是吃豆奶，微微豆奶，知道吗？特别香那个味道，黑好气啊。
1: 嗯。我给我弟说，就我今天给狗狗买了酸奶块小零食。
0: 牛喂，狗狗今天享福了哈。狗狗的不爱吃这玩意儿。
1: 那就是我把我的小狗交给我妈妈了嘛，然后经常有朋友就抱着他们的小外孙去找我妈玩，
0: 嗯，
1: 然后我就把我的小狗也送过去找我妈玩，然后，
0: 哎呦，
1: 我就告诉
0: 他，
1: 别人有的你也得有。你不必羡慕别人，
0: 因为我这长不大，就这么大了。哎呦，有点让学着心疼啊！这人，你加快吧，加快步伐啊。维纳说这个购物买衣服，嗯，先等一下啊、哦，我看看这个啊。火车摄影师叔叔，可在几年下午？
1: 他喊你叔叔。
0: 周五四点放学，正是我们安徽主要给学生放学该回家回家，但又是门口的电杆摩托车翘头。叫哥哥，
1: 你叫叔叔，他不帮你反应了，
0: 已经帮你反应了这个问题啊，放学回家的啊，而且呢，你也可以和学校反应，校方反应，这都是联合执法、联合去控制的啊，好吗？看来你对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注重啊，
1: 嗯，真的很好啊，就是监督作用，
0: 对，监督啊。
1: 嗯，来看群里面朋友对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说的。
0: 嗯，豆奶没味儿，牛奶那种是全脂甜，用一勺子挖一大勺啊。好，威尼尔说购物买衣服，女孩子最爱吧。
1: 是的，但我今年就一直在清仓，就没怎么买过。
0: 什么？
1: 就
0: 清仓，
1: 我就把我几年前，就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
0: 把以前的不要的丢掉。
1: 没有，这个人不爱丢东西，我就特别不会断舍离，所以我们家就是到处都是我的衣服，然后一个架一个架一个架摆着，然后四五年前的衣服全部拿出来穿。我今天这身就是我以前的衣服，但是我发现，哎，拿出来穿也能穿呀，反正上班就是这样穿呗。
0: 那你就多一个衣帽间。
1: 不能说恶心穿搭啊！
0: 不，就你多个衣帽间放衣服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1: 我们家的衣帽间，还有我对象他们家衣帽间，全是我一个人在用。
0: 是吗？
1: 啊！
0: 哎，我们家也是。
1: 然后我觉得男生特别，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心酸，就有的时候我去我弟房间，一个这么窄的橱子，你知道吗？两扇门打开，就几件衣服在那挂着。
0: 对。
1: 就那偶尔我去家里面的时候，我还要打开他的柜门，拿出来一件衣服我试一试。
0: 我们家有四个，就是不算闺女的哈，算是闺女是八个。我们主卧呢没做那种传统的那种什么衣柜，然后我觉得有点 low。
1: 对，
0: 在衣帽间做了一个
1: 了、
0: 对，在衣帽间做了一个，有四个一面墙，
1: 嗯，
0: 上下三层，
1: 嗯，
0: 我呢是中间最下层，然后呢最下层的第二层挂着我的衣服，
1: 你更惨，你更惨。
0: 哎呦，这个是这样的哈，那个衣服啊很明显，
1: 嗯，
0: 那长的大概有1.5米，
1: 嗯，
0: 那1米左右是我的，
1: 哦，
0: 那50还是我妻子的。然后我的裤子放在哪儿呢？裤子实在没办法，就和我妻子的衣服挤在了一起。
1: 嗯，
0: 我拢共我算了算，我4条裤子，不算我的正装，我正装会在卧室里挂着。
1: 我发现男生裤子都一个样。
0: 我就纯纯运动裤，
1: 啊啊，
0: 不爱搞点其他的裤子。然后呢，我上次说那个运动的这个大的那个大裤头嘛，
1: 嗯，大裤衩子，
0: 大裤衩。然后那个我说我妻子给我买一个吧，他说你上楼下去看看，我楼下翻出来12条，啊，太吓人了。我妈说你这要还是不要了？我说这个不要了吧，这是怎么10几条啊？他说你每年存的你不知道吗？谢谢我的妻子，每年都给我买了不给我穿，穿了放楼下，你这谁能受了？
1: 我也是这种，就有的时候又乱塞，就不知道塞哪儿去了。
0: 这可不是我自己塞哈。
1: 哦，他给你乱塞的。
0: 他就觉得这个该过季了就收起来吧。
1: 哦，我们家不收，我们家全挂着，因为怕我找不到的时候会爆炸一样那种。
0: 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每个房间当中都打通一个衣服的一个区域，
1: 嗯，
0: 什么情况呢？就和那个干洗店一样。
1: 哦，我知道了，
0: 一点滋，
1: 哎，可以可以，还会转悠那种，然后把不穿的衣服往上转悠，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每天都排练，
1: 嗯，
0: 春夏秋冬四季，
1: 可以可以，
0: 那春天就属于用春天的，
1: 嗯，
0: 冬天就让冬天在那儿待着，
1: 嗯，
0: 哪格到哪格编号都多少，这个特完美，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这玩意儿。
1: 那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衣服有些又很廉价，又不太适合这种，你知道吗？
0: 你得定期请那个老师给你这个他妈再去合作一下，跟你老师来说，哦，这块你要怎么样分配颜色，干嘛搭配啊，类似的。是
1: 嗯，这个火车摄影师说打咱们那个550，就是1234，咱们这边说登记处理不是敷衍了事，因为我们也只是就是像其他部门来传达。
0: 我给你解释啊，
1: 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是不能直接去解决，只能帮您传达，然后向有关部门去反映。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位朋友，你打了550134，他没有当天给你回复，是因为需要时间。
1: 是的，
0: 你找各个部门，就算找你班长办事，他也得给你等个1-2天。
1: 嗯，
0: 而且那个反应时间呢，是因为有关部门要联合执法，他们要沟通。
1: 嗯。
0: 我们呢是和部门之间和老百姓之间的桥梁，我们会去沟通，会跟踪，会报道。如果说我们会放电话告诉你，你他就没有来给你们处理，我们会再次反映到有关部门，然后再次去跟踪，不厌其烦，一直达到效果。
1: 嗯，
0: 这种问题呢长时间存在，所以说我们要共同给有关部门一些时间，让他进行处理。我们也努力的在这方面做工作。我们都是同样的，因为您提的是安全的问题。我们很注重安全的问题，
1: 嗯
0: 啊，好吧，
1: 我可以看一下那个顺丰航空热线，它这个
0: 今天上线的是公安局，
1: 哦，
0: 然后呢也反映了很多的问题，很多朋友也在下方留言和互动，也进行交流了啊。
1: 现在是6月份对吧？我看一下最近有没有上线，
0: 嗯，
1: 没有，得等到下一轮了，因为它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上线过了，
0: 嗯。你这个问题在那期5月份的时候也反映过啊，
1: 嗯嗯，
0: 反映过。你想一想，这就是和大风刮树叶是一样的，大风来了，树叶跑了；大风走了，树叶落下来了，总有那么几片，一定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危害问题啊！谢谢您的提醒啊。好，来看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啊，是你都是怎么奖励自己的？于静说买点串儿，喝点小麦果汁儿。
1: 哦，在群里面是吧？
0: 呀呀呀呀呀！
1: 我说我多说一点呢，让您少说一点。
0: 没事儿，没事儿，现在嗓子状态还好。等我说不出话了，
1: 哦，
0: 就不说了。
1: 刚刚你说购物买衣服就是在群里面说的。
0: 哎，是的。
1: 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奖励自己就买衣服，我也会就疯狂去消费一波，然后给自己买了好几件衣服。
0: 嗯。
1: 然后买完之后呢，假如说就是这几天没穿，过了几天之后我就不喜欢了。
0: 嗯，对，是的。
1: 你们家也有这情况？
0: 对。好，你看你反这个火车摄影师，你反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因为他这个管辖区域不一样，然后直接去报这种情况呢，就像路上行驶的车辆一样。
1: 嗯。
0: 他还是拧快了，他就成为电杆摩了。他要是合规情况下骑得很慢，那就是电动自行车。你懂了这个概念了吧？我们要一起共同治理，给他们时间吗？
1: 嗯，是的。来，继续看群里面咱们朋友怎么说。
0: 嗯，
1: 刚说到说买点串儿，喝点小麦果汁，
0: 对，这个是我必备的。
1: 对，尤其是夏天，尤其是在周末或者是周五晚上的时候，因为周五晚上是最幸福的时候嘛。
0: 是的啊。男生和女生不一样，俺买了漂亮衣服，把自己收拾美美的，都是奖励自己。对，
1: 哎，会这样。就比如说，我突然间哪一天就在假期里面，突然间在那化妆，然后要卷头发，换上衣服，然后我对象问我今天有什么事吗？去干嘛吗？没有啊，
0: 没有，就爱。
1: 对对啊，就是打扮一下自己，心情会很好。就女生真的是这样，
0: 收拾一下，
1: 收拾一下，
0: 收拾一下，心情会好很多。出门看见自己精致的妆容就会这样啊。
1: 对，那别学我，你看我头发。
0: 你怎么了？这很正常啊。
1: 是吗？你是分白天还是晚上？啊，你？
0: 我都分白天还是晚上？
1: 什么意思？
0: 晚上我肯定会做一个长线的打算。
1: 哦。
0: 奖励自己，比如说拉长线，战线很长。
1: 所以说，你就是像一米所说的那个什么计人，有计划，连这个都有计划。
0: 那这也真的有计划
1: 啊！
0: 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都计划的是什么样的，就今天是谁
1: 啊？
0: 就今天我叫谁？
1: 哦，
0: 都计划成这样，不能超过几个人。
1: 提前想好。
0: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确实不一样。现在呢，哎，现在啊，这个小酌都成了事儿了。好多朋友给我反映说，你怎么那么忙？你天天搞不完的事儿，那
1: 他经常晚上加班。
0: 对对对对，一坐坐到6点半啊。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事情呢，这不是爷们儿，不是咱那个抽不开那分身乏术啊。
1: 是的。
0: 然后白天吧，我就会肯定吃一个自己经常不吃的东西。
1: 哦。
0: 真的，我会这样吃一个自己经常不吃的，或者说有一次我听到这个名字没吃过的，我就会尝试一下，改变一下我今天的这个一成不变的这个生活。
1: 但是我那就比如说那个咖啡洒地上那个，是吧？那个理论。
0: 对，我就会这样。
1: 但是最近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和我朋友一起讨论，就是说，好像不知道吃什么，就吃什么都是索然无味的，然后不吃又不行，不能不吃饭。
0: 自己做，
1: 自己做饭，
0: 自己做，你试试。真的，我有段时间也是，就感觉什么没好吃的，我就菜场逛了一圈，我买了一堆食材，我自己做，我做的齁难吃，我也觉得好吃。你自己做，你我告诉你，
1: 辛苦了一天做了一顿饭。
0: 你春春，你就是闲的。
1: 我们啊，
0: 对，无聊，就咱自己就是无聊。你要
1: 是
0: 真
1: 的
0: 忙，
1: 哦
0: 的
1: 嗯、
0: 你要真的忙，我告诉你，你就给你一个饼干，你都觉得好吃，特别好吃。
1: 那得是特别累的时候
0: 啊、
1: 嗯，
0: 是吧？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你觉得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的话，你就自己做。
1: 一般这个情况下，我都是买一包薯片或者一袋辣条。
0: 这个时候呢，就对，就像你说的一样，这个味道呢一定要放重一点。如果说你吃的什么东西就感觉很那个。很没有味道的话，你就放重一点。我建议你啊，就比如说你上菜市场
1: 买菜，自己做饭，
0: 买点虾。虾这个东西啊，就蒸出来的比较鲜，做出来比较麻烦，做不好呢不好吃，做好了好吃。
1: 你说的是小龙虾？
0: 不是小龙虾，就那个基
1: 围
0: 虾。基围虾也行。
1: 基围虾一般不就用水热水过一下就行了吗？
0: 你看它既简单又复杂。
1: 哦。
0: 想吃出来风味就不一样。
1: 我一般就放很多很多的花椒。
0: 你那是小龙虾呀？
1: 基围虾呀，
0: 基围虾放花椒，怎么做？炒？
1: 那是麻椒吗？
0: 煸？
1: 水煮呀？
0: 水煮，水煮放麻椒？
1: 我还放麻油，
0: 还放麻油？
1: 那
0: 你吃的是什么？咸水虾吗？
1: 也不行啊，就觉得吃出来就感觉比那种白水过的有味道一点，
0: 那就是清煮虾呗，哦，你这可以哈。
1: 哎呀，时间不多了，还能再说一个吗？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睡一觉，
0: 好痛苦啊！听着，
1: 就我一般周末的时候，就是作息就会很颠倒，因为周末的时候我也会选择睡一觉，比如说累了然后奖励自己睡一觉，然后就是一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钟，然后以至于到晚上又睡不着了，就是来回的循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

0: 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1: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2: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十四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3: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4: 我们刚刚听的，哇，我认真，我听到了一个青蛙在下面喊
5: Help me，
4: 当当。好吧，这个东西啊，哦，不在这个直播间的可能听不懂。
6: 来继续看啊，我们今天话题群里面朋友怎么说的？
4: 今天话题是你都怎样来奖励自己啊？
6: 是的，怎么奖励自己呢？喝点吃点，最实在的其实是。
4: 这是真的是很实在这事儿啊。
6: 到那个到说睡一觉啊。
4: 嗯，睡觉说完了。
6: 嗯。先说我好像没有奖励过自己，好伤心。然后有妖气说，就是昨天这个时候乔城中学那边比较堵车，
4: 嗯，
6: 今天还好，
4: 嗯哼，嗯，看考场走至考场会开始人走，
6: 嗯，
4: 你是这样的啊，就夕阳，我们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就算是没有奖励过自己，你反复要想一想，是不是每天都在奖励，
6: 都过得很好，
4: 对，不需要什么奖励，真是。
6: 嗯，年华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人生苦短，何必为难自己，这不就是及时行乐吗？
4: 你像一首歌。那歌里唱的也太轻松了，真是小刚要一会儿搞个山东炒鸡，
6: 嗯，可以，就是山东炒鸡，我爱吃里面那个青椒，是吧？
4: 我是离不开呀，啊，我就是我这个人啊，不管鸡的做法再怎么做我都觉得好吃。
6: 我也是，但我最爱吃的就是红烧鸡。
4: 我是大盘鸡
6: 啊。你是大盘鸡？
4: 对对对，大盘鸡，然后咱家里自己做那个红烧鸡，
6: 嗯嗯嗯，
4: 和它应该是占同一评级的。
6: 对，我说就是那个，然后在有的时候家里面就是我姨会这样做，把那个细粉，
4: 嗯，
6: 土豆，
4: 嗯，
6: 豆角子，
4: 咦，巧必会。
6: 对，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家人可能比较瘦，所以做饭不太好吃。我姨他们家就是感觉他们做啥都好吃，因为会比我们家稍微胖一些，然后
4: 会吃都会做，
6: 是吧？
4: 亳州老土语，
6: 嗯，真的是这样的。
4: 你就会研究嘛这些东西。
6: 就有的时候你其实说你说做饭好好研究，
4: 嗯，
6: 但是就有些人他就对这个掌勺的时候啊，就把握的特别好，
4: 嗯，是吗？
6: 嗯。有点，因为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有点是天生的了。
4: 天生的什么？
6: 天生的就会把勺呀，会知道就是能够把控好这个火候呀，什么时候放调料啊，这是什么？
4: 没事没事，这是一个视频，没事，我需要
6: 教练吗？
4: 对，教练员、嗯，让大家呢多多的爱运动的一种啊。
6: 哦，
4: 嗯，你这个其实有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呢没这方面的天分，但是呢，嗯，你先考虑一点。开车开的怎么样？
6: 什么？
4: 开车开的怎么样？就开车。
6: 你说开的好就做饭好？
4: 开车、唱歌、做饭，这三件事儿都是大脑的同一区域来负责。
6: 我发现了，比如说我弟，
4: 嗯，
6: 他开车开的很溜，
4: 嗯，
6: 然后唱歌唱的特别好听，就真的很好听那种。

0: 哇哦！
1: 然
0: 你
1: 后，
0: 会让他出单曲放在那进直播间？现在找，找完之后发给我，我给大家放。
1: 真的啊，就是做饭呢，也就是他不现在不做了，以前他就我就只有我们俩在家的时候啊，他可以给我做一桌子菜。但现在懒了，长大了就变懒了，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他了。
0: 以前你是主子，
1: 就是、
0: 现在你是谁？你这是？
1: 就以前，假如说家里面就我们两个，然后我周六的时候接了点兼职，就是几年前了那种。然后我下课的时候，就快下课的时候，回来了没？放学了没？然后我说啊，马上就回去了。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在那里剥葱。你知道那个画面吗？觉得他是个姨，你知道吗？大姨往那一坐，然后
0: 张姨在这儿呢啊。
1: 对对对。然后锅里面还弄着米饭啊什么，我当时觉得哇，
0: 我是以后嫁给他享福了是吧？
1: 对，然后后来呢，这两年就从来没见过他，
0: 在掌勺。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谈恋爱了。
1: 没有啊。
0: 那个时候可能想谈了。
1: 哦，是因为这样啊？
0: 我就这么一说，随口一说哈，不是，具体情况可以具体分析啊。
1: 嗯。
0: 就人要做饭肯定会有一个动机，你像
1: 就他那时候觉得他自己做饭很好吃。
0: 就是想要获得表扬，
1: 哦，这样的，
0: 其实很简单，男生的思维很简单，特别简单。
1: 嗯，
0: 做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会等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哈，男生做坏事儿，那天在这四十多度趴平房上，谁从门口过一下，把这一瓶凉水啪浇谁头上，
1: 开心了，
0: 自己背上已经晒得起皮了，没人过就不走。啊，你让他学习，你说你进屋。去学习，把风扇什么空调全给你打开，
1: 嗯，
0: 往那一坐，哎呦太热了，身上黏。
1: 对，
0: 做不了，
1: 就是这样的。
0: 然后你要说小伙伴给你告诉你说、
1: 嗯、
0: 你来我家呀，我家有一个好玩的玩具。其实你离他家最少得有个五六公里，
1: 嗯，
0: 平常让你腿着五六公里你试试。
1: 就是假如说他就是和他的朋友从城南走到城北，几个人接溜子然后走，他就不会觉得热，你知道吗？他觉得热他也是快乐的。
0: 对，几个朋友在一起，哇、
1: 嗯
0: 哦、天哪，只要是男生聚集到一块儿，真的是
1: 没办法，
0: 干啥事顺理成章。
1: 嗯，
0: 长岛冰茶说怎么不见秦海璐主播了？
1: 秦海璐，
0: 嗯，
1: 那从秦海璐从来就没来过，你知道。
0: 海璐姐呢是这样的啊，
1: 六月底，
0: 她负责其他的节目啊。
1: 哦，
0: 这个。在这儿的那和他不一样是吗？
1: 对，但是就是六月底他就这段时间请假了，然后六月底的时候就来上班了。
0: 他干嘛去了？
1: 在出去了，去外地了。
0: 哦，好好好。行，
1: 市区新增六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就是群里面那个吧，群里面刚刚有人说他被拍了，说提醒要赶紧驶离。
0: 那给大家说说吧。
1: 啊，我给大家说说啊。
0: 好的。
1: 来，首先是亳州市高新区汤王大道，杜仲路至紫苑路路段增加了这个自动记录的设备采集路段啊。还有就是
0: 你稍等，
1: 汤王大道
0: 哪道哪段
1: 啊？
0: 杜仲路与紫苑路、
1: 啊、对，你在回忆是不是你家那边？是
0: 不是，杜仲路和紫苑路它平行啊，它俩在咋相交？
1: 杜仲路至紫苑路路段，这个
0: 你得前面有没有什么主干道？
1: 有啊，汤王大道
0: 啊。你把汤王大道，
1: 我说了你们听到，
0: 不好意思，
1: 就是高新区汤王大道，就是杜仲路至紫苑路这个路段啊，有增加。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还是药王大道上啊，韶花路至仙毛路路段，还有，等一下，还有就是，桥城区和平路那边啊，新兴路至郭阳路路段，这我得注意了，我上次从那过过。还有就是花喜楼路啊，在和平路至古泉路路段，还有就是南京巷那边，和平路至耙子巷路段有增加。
0: 所以说有很多路段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桐乡路那边啊，曙光路至人民路路段，它这些就是采集的这些设备呢，从6月24号就开始启用了。
0: 哦，没几天了哈。
1: 是的，
0: 还有12天啊，多多注意哈。这个大家行车的时候呢，我要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不要以为这个往那一停没啥事儿，你看别人停你也停，那别人罚你也罚，是吧？那种情况，还有就是那个，你停车场里收费多少钱？

0: 我不知道，但你要是停路上，收费可就贵了，最少收你200块钱。
1: 哦、对, 对, 对, 对，是的，
0: 得收你200块钱，还得混、嗯，还得收你1分或者2分、3分的啊。
1: 嗯，就是也新增了，就是市区还新增了20个电子警察采集路口。
0: 嗯，
1: 就20个，嗯，我要读吗？就是这，
0: 我让大家关注我在哪。
1: 就比如说在科技路那边有几个，还有华佗大道那边，还有庄周路那边，以及张良大道那边，还有扶摇路那边，还有六合路那边，以及就是合欢路呀、回乡路、月季路那边都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亚都时空的这个抖音号亚都广播电视台，然后上面有发具体的哪个采集点呀，
0: 嗯，
1: 大家都要多注意了。
0: 433，你听到了吧？啊，就是我们的亚都广播电台抖音账号，你看一下，有新增好几个，一个新增路口，一个新增这个摄像头啊。
1: 嗯，
0: 礼尚往来和聊都说雪瑞去哪儿了？雪瑞练小号呢啊。
1: 快也快回来了，
0: 也快回来了。八月、嗯，真是啊！你们他们都好幸福，是不是？
1: 嗯，
0: 有人惦记着，有人被人惦记着的这种感觉真好。
1: 嗯，你说有一天你不坐在这里，
0: 没人会惦记。
1: 永杰去哪儿了？
0: 不会问，我告诉你，上一次我那个没做直播，就没人问，你知道吗？就哎，
1: 哪一次啊？
0: 是。你
1: 我和李振，
0: 你和李振啊、
1: 你不知道我们俩那时候不这个设备不太会用，你知道
0: 啊、
1: 我们俩不知道哪个点干嘛火急火燎的。
0: 你和李振坐一起，还有两位女生搭了一起，
1: 也是我和
0: 雪
1: 瑞，但每一次都有我呢。
0: 然后没有人问我去哪儿了。然后呢，我听那个反馈，就是这个群里面也没有问，也很正常
1: 啊。你还关注着？
0: 不是，我得关注啊、我怕你们信号开始结束，万一有什么、有没有问题？
1: 这样的。
0: 其实我当时老忙叨了，我还让妻子看呢。
1: 哦。
0: 我开着车呢，我在正开着车呢。
1: 你看你多操心啊！
0: 我老操心了。
1: 单位没你不行。
0: 对对对对，没我都真不行啊。
1: 对。
0: 所以，亲爱的领导，不要把我辞退，好不好？太吓人了，说着说着。
1: 放心吧。
0: 嗯。
1: 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回复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你都是如何奖励自己的。首先看第一位啊，说忙完一阵子啊，直接点一份爱吃的大餐，炸鸡火锅给安排上，用美食来犒劳自己，吃饱喝足之后瞬间满血复活。
0: 嗯，
1: 比如说我昨天特别累，我从昨天早上起来到咱们下了节目，我觉得一天就没有停着啊。
0: 嗯，
1: 然后呢到了晚上回家之后呢，我就吃的超级多，那时候觉得自己活过来了，然后活过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懊悔，
0: 嗯哼，
1: 我怎么
0: 吃
1: 这
0: 么
1: 多呢？
0: 哎呦，
1: 然后我又去跑步，你知道，一会儿精神抖擞，一会儿特别萎靡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0: 嗯，
1: 两种状态来回切换。
0: 咱没有那种就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状态，就是忙完一阵子，咱没有，咱是一直都在
1: 忙，
0: 哦，一直都在忙，而且呢，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这个个人的这个公司，
1: 嗯。
0: 他呢是这个也做这个电商类、也做实体类，也做厂房，
1: 就真的很忙是吧？
0: 对，他是什么个忙呢？他有的时候闲也闲，他的厂规模不大。
1: 哦，就是有的时候来订单了，
0: 对，来订单
1: 了就忙起来了，
0: 就很忙。
1: 嗯，
0: 他告诉我说，他说我这个厂啊，现在从现在此刻开始，接下来半年，这个机器不转，我都不抽吃。
1: 哦，
0: 就这种接单接生意。
1: 好佛系啊。
0: 啊，然后呢这段时间他去干嘛呢？
1: 嗯，
0: 他就是全国各地跑
1: 玩吗？
0: 跑玩什么呀？找吗？
1: 哦，
0: 找供应商啊，找药材呀、和别人进行合作呀、然后呢把样品给什么呀。
1: 嗯，
0: 这他们还有一个协会会沟通、沟通之后呢，你要么人来要么货品来，然后他们进行沟通，
1: 就是和咱们这个不一样。
0: 嗯，你小厂的话他肯定就会去，肯定是你自己人得到嘛。
1: 是的。
0: 大厂的话就发样品过来。
1: 嗯，
0: 这个就是从小做大的一个状态。他就告诉我的，他说你就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有时候忙啊，忙的就是连天加夜，就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这要是要出货就出货了，出完货之后我有的时候还得跟着。他说有的人就不放心嘛，就跟着到地方之后。
1: 啊、
0: 哦。然后整个的感觉，他说忙完这阵之后呢，我恨不得我就在当地买套房子在那住。
1: 在那歇着。但是我就前两天和朋友讨论嘛，比如说你做生意和上班两种感觉是，比如说你忙的时候啊、就是上班的时候忙忙忙忙忙忙，就那种奖励我之前说过就不是及时奖励。然后呢可能你就忙到下半部分就想着赶紧结束掉。 但是做生意的忙，他会就是你边忙的时候，你是边就是进账的一个状态，
0: 有个结果，
1: 对，有个激励，
0: 对，有个激励政治。
1: 嗯，然后就是你那种忙是特别兴奋的，然后假如说就是我们上班族来说忙的话，就是他是人的体力和精力会耗尽，就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一般的时候我到晚上，比如抽完这个游轮全程，我就好累。
0: 我们俩这个下节目之后都不说话的都。
1: 你看我这一天，比如说早上、中午、下午、晚上。
0: 嗯，我建议啊，建议这个，咱以后做完工作马上现结。
1: 我也这样想的，你知道吗？然后我突然支付宝到账，噔噔噔噔，就很舒服。啥时候能这样啊？
0: 2亿。哦，这就是和干生意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你给个码，我会给个煎饼果子，哎，5块钱，给个煎饼果子5块钱啊。
1: 嗯，对，然后你
0: 当然五块，
1: 你会开心啊，你就觉得自己的努力及时得到了回报那个感觉。奔跑的蜗牛说啊，感觉累的时候就出去跑个10公里，
0: 感觉累了跑个10公里，
1: 然后回来小酌一杯，
0: 哦，
1: 这样呢也没有负罪感，先把这个卡路里给消耗掉，回来再补起来。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今天夜里我要去吃夜宵，
0: 嗯，
1: 然后假如说白天我运动了做了有氧，
0: 嗯，
1: 我就吃的时候特别尽兴
0: 放松，
1: 就没有负罪感，不会觉得我，嗯，我都没运动我还吃这么多。
0: 然后我有个习惯，咱俩差不多，
1: 嗯，
0: 周六周日，如果说周六周日那个小伙伴聚起来然后去运动，如果聚不起来，
1: 嗯，
0: 晚上有场，因为周六周日的比例会比较大一点嘛，
1: 啊，哦，就场比较多，
0: 然后呢我就会让这个请客的东家
1: 嗯，
0: 发位置，
1: 嗯，
0: 然后我就走着去，
1: 啊，但是走完全消耗不了你的吃的呀。
0: 不，那就能消耗一点是一点。我要是打车去，我到那儿就开始胡吃海喝；我要是走着去，沿路的风景我还能看一看。
1: 嗯，
0: 我就喜欢那个人。他们如果说让我选择，他说几个，咱是搁广明路吃呢，还是搁人民路吃呢？广人民路，
1: 离得远。
0: 离得远，走的时间长，
1: 嗯，
0: 啊，逛的时间长。我就让他们提醒这种啊，
1: 嗯，
0: 我说你最好你们发个乡村里面的位置，
1: 你跨城，你跨城，
0: 哎呀，跨城去，就特有意思。
1: 不过喝酒的话，就真的会长胖，因为男生有很多爱小酌的，然后就经常有到了年纪之后出现啤酒肚，
0: 很正常，那真的很正常。这个情况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能不服，不得不服你老，
1: 嗯，
0: 你要能体现出来，就是你的。身体状态、形态以及消耗大打折扣，以前吃多少瞬间能消耗，
1: 嗯，
0: 现在不行，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其中一点就是你恢复到当年的你，
1: 就得运动啊。
0: 最简单一点不是运动，先排外，
1: 睡觉。
0: 对，休息。
1: 嗯，
0: 休息这个事非常重要。
1: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年龄稍大一点，你就问他们就是睡眠怎么样，都很差，
0: 睡
1: 不着，
0: 哦，
1: 睡
0: 不着。
1: 嗯。
0: 这就是睡不真睡不着，这真是，因为他没有太大的消耗。那个时候呢，你看小时候的你，什么下楼买个什么，买杯水吧，买瓶水，
1: 嗯，
0: 你都得跑着跳着跨越着去。
1: 啊，对。
0: 现在你下楼买瓶水都得骑电车开车去。
1: 你想多了，我直接不喝，要不然点外卖。那昨天我就和牛主任还有涛哥我们上来聊天嘛，就说点外卖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哎，还不如把那个外卖平台给关了。然后我当时说千万不要关，关了也是给你们自己增添任务。你看你的另一半，你媳妇儿，你小孩肯定不去买，到时候任务还是落在你身上，你就变成了那个骑手。
0: 嗯，
1: 而且是无偿的。
0: 嗯，你很有道理啊。
1: 对啊。就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会被我妈叫着去啊，去买几个馍去，
0: 哦，
1: 是吧？
0: 我闺女现在都老烦我了，
1: 因为你让她去买，
0: 我不让她去买。
1: 嗯，
0: 到家了，我说闺女给我拿双筷子，我就拿双筷子。
1: 嗯，
0: 闺女我想喝汤，拿勺子，我看她一眼，哼，就去了。我说闺女干什么又干什么，我说馒头好像没端过来。好的，她去了，往那一坐，然后坐在那时候先看我一眼，然后我
1: 有了，有了，
0: 对对的意思，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完了，我开始加筷子，开始吃。我说闺女说，这种情况，
1: 有天来一个，我不是你闺女，
0: 已经烦了，知道吗？小孩子已经烦了
1: 啊，会这样。我小时候也会，就回想起来，我妈在屋里面看电视，还说给我倒杯水，
0: 哦，对，
1: 给我拿个这儿，给我弄个那儿。
0: 这其实它很近，
1: 嗯，
0: 就甚至有的时候啊，我现在懒得什么状态呢？遥控器在那个餐桌上，
1: 你都不去。
0: 对，就茶几上，
1: 嗯，
0: 沙发离茶几呢，大概有这就是30-40厘米。
1: 嗯，
0: 我不愿起这个事儿，就让孩子起来拿递我手里。
1: 就太懒了，而且我还发现就是女生会这样，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是本来是没啥事儿的，
0: 嗯，
1: 然后只要你上了床之后你不想下来了，然后你就会各种使唤你的另一半，给我拿那个，给我弄那个。
0: 对，很多
1: 是吧？你家是不是也这样？
0: 我妻子就这样。
1: 对，
0: 我妻子就是一但凡到床上就被封印了。
1: 对，然后现在也就没上床之前，我们还没上楼之前，然后我对象就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拿的，现在开始说。
0: 你放心，绝对会没有拿。
1: 想不起来。
0: 只要你坐那，他就开始有了。
1: 对。
0: 你屁股一沾床，他就哎。
1: 你给我拿个奶吧。
0: 哎，对。这个太经典了，这个。
1: 对。
0: 这个生活当中呢，很有乐趣的一件事啊。
1: 来看下一个，
0: 说给自己放假一整天，啥工作家务都不做，窝在家里看电视啊，刷视频，彻底放空，怎么惬意怎么来啊。
1: 就是我朋友他们就是喜欢看动漫听小说，
0: 嗯，
1: 然后就是两个最好的朋友，他们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0: 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个视频？
1: 嗯，
0: 我自己在家。
1: 没有。
0: 没刷到过。
1: 我看一下。
0: 我自己在家。我自己在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厨房直接吃饭呢？我不用刷碗了，我直接对着锅吃，是吧？
1: 我会这样做，
0: 就是筷子我也可以用一次性筷子。
1: 嗯嗯嗯，
0: 我吃完之后我就直接一倒，然后就走了。这是我的家，然后呢，我可以坐在餐桌上吃饭，我并不一定非得要坐在桌子上，坐在板凳上，
1: 嗯，
0: 是吧？这是我的家，我并不一定要把沙发放在那个，把茶几放在沙发的前端。我可以把沙发挪个位置，变成懒人的躺椅，
1: 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0: 对，变成卡座，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在空中吃，荡漾着就吃东西，没事。就看一句话说，为什么我不上班，在家里面待着？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我怕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不在家。
0: 哇，你多待点，多待点，多待点，敲门的是消防，知道吗？多少天不出门，消防人报警了。
1: 但是你假如说你一个人在家会无聊吗？
0: 应该不会吧。
1: 啊，
0: 我这人会给自己找点事儿，找点事干。
1: 对，所以说压根出现不了，比如说家里面说你不结婚你不要孩子你一个人在家怎么怎么怎么。
0: 嗯，应该不会出现，
1: 是吧？
0: 我这人内心，
1: 嗯，
0: 我会自修修心。
1: 嗯，
0: 我这人就是这种情况，我自己宽慰自己，自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自己在家特自由。
0: 然后呢，
1: 嗯，
0: 我不能晚上自己。
1: 晚上你害怕黑？
0: 不是，我不害
1: 怕打雷。
0: 不，我也不怕打雷，我多愁善感。
1: 哦，你会 emo 起来？
0: 哎，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凡有点想说那就好。我自己就待过一段时间。
1: 那我现在不会了，就是可能几年前，就那时候，还是自己说没有放过自己。
0: 嗯，
1: 然后各种想，各种胡思乱想。我现在就是觉得什么都很淡，好像跟你说过，
0: 对，就很平常。
1: 嗯，
0: 那你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你已经尝过甜头了，
1: 嗯，
0: 知道这种好了，
1: 你也吃过苦头了。
0: 哎呀，对，以前呢就没尝过这个甜头，觉得无所谓。
1: 哎，所以我们现在是不上不下的年纪。
0: 对，那就是卡在中间的年纪
1: 啊，就是你已经看过了什么世事沧桑，你已经享受过了什么
0: 荣华富贵，
1: 对，然后你就看老人，再看年轻人，
0: 你要接纳自己，
1: 嗯，
0: 接纳一切发生，
1: 是吧？
0: 真的，你肯定要接纳，你要不接纳，以后你朋友你算吧，你老得出事儿，告诉你，真是。
1: 嗯，下个朋友说攒了好久的心仪好物，平时舍不得买啊，达成小目标之后果断下单。拆快递的快乐就是最好的奖励。
0: 嗯，
1: 你有没有觉得前几年你拆快递还是就是很开心，但我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开心了，我都想把我那个88会员给关了，我又不退货了，现在就很少对有控制自己买。
0: 我从来没有拆快递的快乐。
1: 你都是帮别人拆快递？
0: 不是，也不是帮别人，我自己的快递我也不期待，因为我要是急用它，我不会从快递这方面去买
1: 啊。对，
0: 我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如果说急用，我肯定不可能从快递去买。
1: 嗯，
0: 我要从快递去买的话，那就是可以等。
1: 嗯，
0: 可以
1: 等了就不急了。
0: 对，
1: 幼儿园中班班长说啊，走出河才能
0: 看见
1: 河，
0: 真棒。不是，你这个幼儿园的班长没白当。
1: 对，就选你当班长。
0: 那你这几年厉害呀，真是这三年 不愧是你，真是啊！
1: 这个班没你不行。
0: 对，这班没你得散，知道吗？哎、
1: 不过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对啊，走出河才能看见河。
0: 嗯，
1: 很对。好了，到点了。
0: 对，那看着节目时间呢，分分秒秒的离去。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就能到这儿了啊，我们就相约在下周一吧，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嗯，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见。
0: 下周见。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0: 就回朝元阁，随清风，伴香火。
1: 你还记得朝元阁时，我们曾唱的那首曲？

0: 玉竹愿做重阳永远的堂冠，纵使长安城月苦成黄连，臣也能为您喂出秘境的夜色。
1: 只是这秘境的长安月色，不知还能赏多久。

0: 等下。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8: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9: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8: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9: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0: 好的，时间来到14点01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是永杰。

0: 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的驿道提速约2秒。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好的，国内新闻关注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印发《安徽省2026年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6月起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聚焦商标领域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从规范申请行为、加强使用管理、打击侵权假冒、提升质效能力4个维度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面提升商标全链条保护能力和水平。省水利厅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等部门于日前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水利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行动方案中表明，全面推广权益抵质押融资，加快推进用水权初始分配，探索多种水资源价格评估方法，推广节水贷、水权贷等专项产品。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稍后我们再会。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它以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不用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标里镇的有一位群众，他反映他本人是户主，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一直办不了，自己也符合一户一宅，村里一直拖着，哥哥邓先生也想要房子，一直给自己拖着不办。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呢是邓小庄，他的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六。他说呢，90年的时候出资建设的房屋由他父母居住，父母去世之后呢被他自己的哥哥强行占用，他跟他哥哥商量这个房屋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产生了争执啊。那么在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化登记修建工作的推进当中呢，贵阳县标里镇村两级已按设房屋存在权属争议。

0: 说这个聘股费，这个聘股费啥意思嘞？
1: 您说
0: 帮我
1: 您
0: 们
1: 购买的是二手房是吧？
0: 不是卖，不是二手房，我不是我外婆不在了吗？想把我的房子，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寄挂在我那个我姨我母亲下面。啥都办好了，就是缴纳给我1000多块钱了。现在就说这一项的聘股费，这聘股费啥意思呢？我想问一下子。
1: 工作人员没有跟您解释吗？
0: 他说的就说那一个100多块钱的那个聘股费，现在就卡这个地方没办。
1: 好，你就想了解一下评估的收费标准是吧？什么是评估费是吧？
0: 对，因为说他本来是个残疾人，还是个低保户，现在已经不在了。哎，我这就是说，哎，还说到评估费，我也感觉不大合理呀。他又不是说买房子，他这就是说就是过去就打成过下户知道，就是说继承下的，办理过户继承，那是说到评估费的。
1: 如果说是办理的继承的公证，是公证处要求办理的吗？是公证处吗？
0: 啊，对，工程师已经给过1000多块钱了，我已经
1: 这个，
0: 办理好
1: 公
0: 了，
1: 证
0: 办理好之
1: 处，
0: 后，现在卡这个聘股费啊，100多块钱的聘股费，我不知道啥意思。
1: 好，就是办理，如果说是选择办理继承权公证。就是公证处是要求评估的，他这个公证处的核算的公证费用当中，大多是要房产评估报告核定房产的价值，由此产生评估费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0: 成年的费行吗？
1: 对。
0: 你把这个评估费必须得交了，你我的。
1: 如果说您是选择了这个办理继承权公证的话，确实是这样的，您那个不就是继承的吗？
0: 啊，继承，我想问他本来是我外婆是个残疾人呀，是遗残疾。
1: 他这个是您姨妈和您妈妈继承，跟
0: 对。
1: 您这个跟您外婆没有关系。
0: 哦，那你
1: 这
0: 说
1: 个费用的话，
0: 这个，
1: 因
0: 必须
1: 为
0: 交了这个100多块钱的聘购费。
1: 如果说你要是选择非公证的继承的话，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外，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呀。非公证的继承的话，就你外婆她有遗嘱，有法定的继承人，之外，她协商一致，这个是可以的。但关键不是没有遗嘱吧？
0: 啊，没有遗嘱。
1: 对，这个是要有这个评估费用的，并且是公证处去的吧？它这个收费是透明的。
0: 好好好，
1: 好不好？
0: 好，我找到谢了啊。
1: 哎，好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我来看啊，有位张先生，他反映的问题的话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工钱讨要的问题哈，像这类情况的话呢，可以把自己手头上能够证明自己产生这个工时的材料，然后递交之后，然后呢会按照流程进行办理。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们预计修个西环高速。
1: 什么？我听不太清楚，麻烦您声音大一点。
2: 就是我们这边就是预计建一个高速。
1: 预计建高速是吧？
2: 对，西环高速。它离我们就是居民区就离我家距离不足30米。我担心呢，以后这个噪音的问题，噪音和环保啊，以及安全它这个问题。这个我也向那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分管部门也反映了，他们讲他们权限有限，管理不了这
1: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样。桥城区，18里镇，小槐行政村。田方庄自然村，
1: 好，
2: 对，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这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相应的这个建设的标准，对吧？你比如说你建的这个高速的话，你肯定和离这个居民区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因为它建筑控制区应该要不少于30米，您说的是小于30米是吧？
2: 对。
1: 关于您说的噪音的标准，因为它两侧的住宅的这个。

0: 标准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标准的。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下，或反映一下。但是建设高速，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他们的建设的各项的指标都要达到验收、达到标准的。所以，关于您个人是感觉到不到30米的话，那这样关于的设计的这个方案，包括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好的，谢谢您。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时候。怎么跟进呢？
0: 我们有这样的，转办您的问题之后的话，是由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是在10个工作日内给您取得联系。就是像您说的，您感觉就是它的长，就是它的这个距离不足30米，我建议你这边也可以有固定的一个证据，比如说精准的去测这个距离。这样的话，它当然也有益于你去表达你的这样的诉求，包括后续你要是看到公示，它因为它整个高速项目的话，它肯定会有公示，会有环评的报告，包括征地的红线图、施工公告，它都会有，它肯定会包括各方面都必须要达标以后才能进行施工。如果说它项目存在违规的话，也是不被允许的。比如说你的环评没有达到标准，它不可能让你去进行施工的。你像噪声、大气污染，包括治理方案，如果说不符合这个环评的话也不行，对吧？好不好？我们帮您，也可以帮您进行反映您的诉求，好吧？
1: 对，反映我们就是反映到尽量的往上级反映，我这里面他讲他权限有限，他就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以前我反映过。
0: 这个是
1: 至于它这个精确的这个距离呢，因为它没有拉那个就是建筑用地的那个线，我没办法。
0: 你也不知道具体的红线在哪。
1: 因为就是以前的，我为什么说不足30米呢？因为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它就是简单的哈，插了一个小红旗。插了一个小旗子，它这个旗子呢，距离我们这个。住房呢可能是有30米，但是距离我的宅基是不足30米的，我是这个意思。
0: 他要有一个建制区的话，他就是要达到这个30米。没关系，你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问一下。这个30米的话是以具体哪一个为起点和终点，对吧？
1: 对，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它是以这个高速啊，它以高速的外缘，就是高速的外缘，距离这个居民的宅基距离是不、是超过要超过30米。
0: 好，
1: 是这样的。
0: 另外，它插那个红旗的话，可能是一个范围，也并不是说一致，也就在那个红旗那个点。不过您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诉求是正常的，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如果说能转办的话，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会儿。然后呢，就是噪音的问题。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想精确的知道一下它这个距离我们宅基它这个直线距离是多少。如果说能办到，咱就能办；如果说办不到呢，咱我就等一等，等它的具体的施工的那个线拉出来，然后再测量。
0: 好，那行，好嘞，好，再见啊。
1: 好的。
0: 我们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喂，1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如果说在听广播的话，您可以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就可以了。喂，好。有请导播呢与1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听到了。
0: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就是反映这个倒卖土地的事。
0: 倒卖土地是可耕地还是宅基地？
2: 就是可耕地。
0: 倒卖是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在桥城区沙土镇。
0: 您可以
2: 张大行农村。
0: 可以来说一下具体情况吗？
2: 我们的这个，他把这个土地吧卖给我们那个孙书记了。孙书记买这个地，他是为了自己建厂房，可能是。
0: 您说的是你们的村集体用地吗？
2: 在村集体用地。
0: 他是那村书记是用来租赁建设厂房呢，还是这样的哈？如果说这个土地是村集体土地，对吧？村集体的，然后呢，村书记通过合法的途径把它给租赁了。租赁了以后呢，产生了一定的费用，它这个费用呢是要用作村集体收入的，比如说村里面安装路灯，比如说村里面修建道路，这些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这个可耕地他申请了以后，他要进行建设用地，那么他要去这个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啊，就这个人员他呢是要去进行这个土地的性质的变更，他需要去就比如说农业农村局所属乡镇，然后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等相关部门去进行这个土地的变更。如果说他这些全部都是合规的，那是是可以的。您是有哪些疑问呢？
2: 我是因为他这什么都没有，他是个人购买，和别人合伙购买的。
0: 他和别人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也是，比如说他和另外一个人合资去，然后租用了这个土地，或者是这个用这个土地和建设一个厂房，产生了，只要他的这个租用的这个
2: 土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事没有。你像你说的这个，就是为村集体建设东西的，
0: 那他是什么时候？
2: 不是在这个，
0: 他什么时候然后租赁的这个土地啊？
2: 这不是租赁，他是买啊，一次性给你买断了，就是。
0: 啊，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2: 现在是我上次举报他的时候是5月10号。
0: 到现在是吧？
2: 到现在一直不给解决。
0: 那你去村里面的时候，村里面怎么说呢？
2: 村里都说了，这是个给是一条道路，
0: 水
2: 南道路也被他挖断了。
0: 我知道，那村里面怎么说他这个行为，就是他这些，就比如说他这个村里面的集体的这个道路，或者是然后呢可耕地，那他有没有一些跟村里面比如说签订一个合同，比如说然后呢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当然这些的话呢，您可能个人不一定能够了解到，但如果说这些东西的话，他要申请的话，他是要公示的，那村里面有没有进行正常的公示呢？
2: 没有，这都没有。
0: 那这样吧，我们把您这个问题呢先反馈到你们当地政府，先看一看您所说的这个地块的话，一是不是集体用地。那如果说是集体用地，个人那去这个租赁，或者是长期租赁就类似于你说的一次性买断，那政策上允不允许？如果说允许的话，那是村集体收入。那么有没有签订合同？这个村集体收入的话，用于村庄的哪些建设？有没有一定的规划？那包括他租赁的这个土地如果说改变了用途如果是可以，但是呢要进行依法依规的申请，那他有没有走这些流程？我们可以帮您查清楚，好吧？
2: 好吧，
0: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喂，好。有请导播呢再次和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呢，您要注意两点，就是保持电话的畅通，不要挂断电话啊。如果说您在听广播的话呢，要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因为广播它的传出是有延时的。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4: 喂，
0: 哎，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来说。
4: 我讲的我的餐巾证丢了，我的餐巾证丢了，才四年叫我弄丢了，我去补他不叫我重办。
0: 这个补办和重新办理和补办。
4: 我这才四年呀。
0: 您是几代残疾人证啊？
4: 啊？
0: 您是？
4: 我几级的？
0: 对。
4: 我是几的？
0: 好。 这个补办的话，他跟您说是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吗？您没办法补齐还是怎么回事啊？
4: 就我还补办了餐饮证就办了，我才四年。
0: 好，行，那您就是去进行申请啊，就是比如说。
4: 我是日籍的餐饮证。
0: 他说的这个重新办，是不是把您那个证给你重新发一下，还是什么意思呀？
4: 对，这是补办，是补办，是的。
0: 对。你就按照比如说提交一些材料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那他跟您说的需要哪些材料，您是没有办法准备还是什么意思呀？
4: 他叫我重办，我重办，我这四年不才补重办了吗？我这才四年不合乎重办了，合乎他给我补一个日籍的就关了。
0: 那你跟他说我补办，他怎么讲啊？
4: 他叫我重办。
0: 那重新办理的话，是需要，哪些材料吗？其实你
4: 我重办，我这病历，我有病历呀、
0: 啊。
4: 他不以病历了，他叫重办。我现在我这服役是补办，我没到十年了，才四年。
0: 我
4: 到前天查的，他给我查的才四年。
0: 好，这样，如果说是这个。申请办理，我们帮您向那个残联来问问吧，好吧，看看你这个补办的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您介绍清楚。其实像你这个情况下不慎丢失的话就可以进行补办，补办的意思的话你就要准备一些材料就行了，就比如说身份证啊，或者是填一个遗失的这个表啊，或者是再准备这个照片就行了。
4: 残疾证准备一个身份证，准备个照片给他。
0: 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给你介绍呀。
4: 他叫我重办，我这个丢了去了，你可以是补办呀。
0: 对，
4: 他们也有补办的，
0: 对，
4: 就他们补办电我叫打你的电话的嘛。你没到十年，他你想想去重办，你没到十年呢，不非重办，重新补办。
0: 好，行，不知道他是跟你讲的这个重新补办，还是这个新再办一个。如果说这个补办的话，就不需要进行这个等级的核定了。如果说重新办的话，
4: 补办就准备个身份证就办了，
0: 对，
4: 准备个照片拿着身份证就办了。
0: 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要坚持你要你重新办呀？那他重新办的意思是不是还要对你的等级进行重新核定？是不是？
4: 对，是的。
0: 好，那行，我们帮您来问问吧，好吧。
4: 对呀、啊，我这病例都有了，但是我这个病例大得很。
0: 行，我们帮您来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有一位叶先生，他反映的问题，他说呢是自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低保户，原本母亲呢也是低保户，现在呢村里面通知说呢把母亲的低保取消，说是呢哥哥名下有一笔进账，但是呢这笔钱是哥哥夫妻俩离婚他的前妻给孩子打的一次性抚养费，直到18岁，这笔钱是给孩子的抚养费，难道要影响母亲的低保待遇吗？来关注一下民政局给出的回复。经过进行调查呢，确实其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另外呢，他长子名下呢是有大额的这个存款。然后呢，主要他这个配偶名下也有大额存款。经过进行调查呢，其次子的话是享受这个特惠供养。每个月是938元，然后完全失能的护理补贴655元，核算他一家的金融的资产，每个月赡养费用是大于2000元，远超过低保标准每月721元。因此呢，这里面是在5月份取消了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经过这个进行联系反映人，他称呢这个是这个。离婚女方给小孩的抚养费，目前的话呢，也已经由民政办联系反映人。那像这种情况，可以提供抚养费的相关法院判决书以及转账的记录。 们来关注一下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产前的补贴请问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我是目前没有产前的补贴，孕产妇可以在

在孕期享受五次的免费基本检查服务，同时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服务，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来关注，有一位村民就说他们村里面的这个村民组长违规建房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呢说有违规建房的情况在，实际呢是建房人两人建房共四间，每户建房两间，然后呢面积140平方米，两户都符合一户一宅。这个呢是经过新兴镇人民政府审批的，经过电话回访，发言人表示谢谢，但是对审批的手续不认可，认为没有公示，但是呢经过调查卷宗发现有公示等手续。有一位陈女士说想问一下二胎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过查询国家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陈女士的育儿补贴申请是在3月份审核通过的。按照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安排，一季度的审核通过的申请于二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网友说呢，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啊，户口迁到了学校的所在地，毕业之后呢迁回农村，为什么户口上还写着非农业，该如何更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2015年6月20号以后，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已经取消了二元化的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如果户口本上显示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应该是以前的户口本。现在的话，如果说去更换的话，户口性质都是居民户口了，已经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了。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呢，自家亲戚的户口是在桥梁区龙阳镇，一直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导致户口被注销，现在成了黑户，想要了解一下如何恢复户口。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近年来呢，开展户口清理整顿，对于一直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没有照片而且找不到本人的成年人，他的户口就可能会被注销。如果说属于这个错销的话，经过派出所调查核实，并由桥城公安分局审批之后后就可以进行补录。网友咨询说呢，有人开车故意别自己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属于纠纷，不属于交通事故，建议报警之后由辖区派出所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不是故意的，再移交交管部门按交通事故进行处理。来关注网友咨询说，户口本上的地址是错误的，该如何更改？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户口地址出现错误，可能是在登记的时候，例如行政村或者是街道变名，导致实际身份地址与行政区域地址不一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派出所反映，派出所核实之后，报经县级公安机关确认，就可以批量进行区域调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灵活就业人员该怎么样缴纳社保的问题。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居民如果希望选择保障水平更高的方式，建议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保，办理参保登记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选择不同的档次缴费，每一个缴费的金额从862.2元到最高4301.2元不等，只要满足最低缴费的年限，到达退休年龄之后就可以申领退休金。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待遇计算方式，就是在于企业上班缴纳的养老保险是完全相同，因此待遇水平会更高一些。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的问题。

你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市民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社会保险是必备的条款，因此入职的时候一定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呢要仔细查阅一下合同的内容，如果其中没有社保的条款，或者是单位不为你办理社保，你可以以单位没有办理社保提出质疑，甚至是拒绝入职。由于网友咨询说呢，北外环南侧水沟流淌的水有异味，是什么原因？来关注一下亳州市生态环境局给出的回复。水沟呢是属于封闭式的水体，流动性比较差，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说出现气温比较高，水温升高以后，水体就会出现营养化这个负营养化，甚至是出现深绿色。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和我市城区的污水收集能力不完善有关，个别雨水排口存在排污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一现状，目前我市多措并举，通过水系连通工程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通过对城区的水体进行定期的检测等方式，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1: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与其寻找完美的方法，不如先行动起来。生活中有些人沉迷于找方法，想要做一件事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和完美无缺的方案。行动之前先找方法，看好了方向再开始行动，这是对的。然而如果一味沉迷于寻找完美的方法而迟迟不去行动，那就永远无法达成目标。不管你看了多少书，听了多少课，设计了多么完美的方案，还是要先行动起来才能知道是否奏效。所谓完美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一边行动一边摸索出来的。学习能力很重要，工作之后也不要放弃学习，千万不要认为从学校毕业了就不用学习了。进入职场以后，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学习。随着知识和技能的不断累积，我们在面对人生难题的时候就不会轻易被打倒。持续学习能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看过一句话，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有的人总喜欢和他人攀比，然而比来比去，到头来不但没有成为别人，还迷失了自己。攀比没有赢家，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耐心等待，生活的美好定会在不经意间回馈于你。遇事不盲目较劲儿，生活中我们偶尔会因为舍不得放不下一些事情而不断地与自己较劲，陷入负面情绪里。但如果一直陷入这种执念当中，只会让自己烦躁不已，越来越累。遇事不盲目较劲才是智慧的活法。该忘的要忘，该放的要放，不将自己困在原地，才能迎接新生活，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别总是等以后，却忘记了看眼前。 我们常常在期待以后，等下次有空，等一切安顿，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常常拖延，习惯等待，只是把最该在意的人，想去做的事一次次往后放。可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以后也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无数个现在组成的。那些随口说的下次，那些轻易搁置的心愿，那些本该好好拥抱的瞬间，只会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慢慢变成遗憾。想做的事就立刻着手，想要的生活就从此刻开始改变，不拖延，不蹉跎，做值得的事，做值得的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嗯，这还差不多。
4: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哈哈，如此甚好。
5: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到底啥子是恨，到底有啥子是爱，到底是由爱生恨，还是从来都没有认真去爱过，到底是恨着入骨，又是刀划过脉搏，你笑是因为掩盖羞愧，还是你快乐，连结局也猜过，马路边的也摆货，歇斯底里。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哎，好的。
1: 因为过了2000，就感觉过了很久一样，已经没有任何的默契度了。
0: 这话不能说。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方便哈。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啊，进入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主持人，再来说一遍啊，55728540。进去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主持人，你说你要进群啊，管理员不搭理你，你就一气儿艾特他，妈妈。
1: 我今天从这个视频上看，我特别像个流浪汉，你知道吗？
0: 啊，流浪流，怎么能像个流浪汉呢？这不挺好的吗？你怎么能看出来自己像个流浪汉
1: 啊？就往那一趴，然后刚刚骨头特别明显，然后面色又很憔悴，然后头发又有点稍微的那个什么
0: 慵懒
1: 、
0: 哦、好，我不好意思，我这人措辞啊有点干嘛去了？这今天你不是挺忙的吗？
1: 我周末的时候去游泳，然后去那个游泳馆里面游泳。当时就是我脸上啥也没涂，就是之前我游泳的时候，我都会比如说化妆那个特别厚的粉底，咱们单位涂的那个，我在下水
0: 防水的，
1: 就没有任何的过敏，然后这次过敏了，
0: 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因为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前两天就是全是红点儿。
0: 前两天也看不出来，
1: 你前两天没见呀？
0: 对，
1: 啊，
0: 策划在理，这是啊，
1: 就绿过敏，所以大家游泳的时候，就是夏季游泳的时候要注意一点，有那些就是什么护保护的那种，什么隔绿的那种，护肤乳啊，都可以用一点。
0: 对，因为清洁水里头会含有一些化学成分啊，所以说呢，那个水呢是流动的。它会添加一些东西啊，
1: 疼死了！我昨天像一个猴子一样，就是全部是发红的，这从这里
0: 啊、哦，大嘴猴，
1: 对，就是他，
0: 那个、红红的嘛，然后嘴唇啊，
1: 是的，
0: 那一块啊，还好好，一点看不出来，
1: 视频里面看不出来啊。今天周一，
0: 对，今天周一，
1: 什么话题？
0: 今天周一就是求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我发现你发完话题之后，你的话题被压下去了。
0: 怎么被压下去了？全聊都是话题。
1: 就是今天话题呢，刚刚说了，就是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
0: 小李问啊，这个请问一下，谁有七中学校的招生电话？
1: 帮您看一下。
0: 先别着急哈。那个3月以后你过来问这个问题。
1: 啊？
0: 这怎么就网上应该能查到吧？
1: 你可以直接拨打教育局电话，
0: 你
1: 是吧？
0: 打腰子查呀，是吧？
1: 啊、哦，对，我帮您看看有没有直接的电话啊，稍等一下。
0: 谢谢你们，不客气。
1: 不客气。
0: 这个谢当中带着一些火气，我能感觉出来啊。
1: 招生呢是0585218151。
0: 您再来一遍。
1: 我再来一遍吧，来啊！亳州七中的招生的这个号码是0585218151。
0: 5218151，记一下啊。

0: 还有一个手机号，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1: 嗯，
0: 有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个电话，假如说没人接的话，你打一个手机号码。
1: 嗯，
0: 13856836。
1: 这手机号不用说，他这个就出来了啊。
0: 记住了啊，好，行。
1: 哦，这是52181051，这厉害呀、啊。
0: 手机那个电话号码挺好的。
1: 座机啊。
0: 我都不记得我们家那个座机的号码是多少了。
1: 我记得。
0: 你记得你们家多少？
1: 51833588。
0: 哦。
1: 当时让我们保存的，现在不知道是谁在用。不要乱打啊。
0: 啊，也许就已经没这个号码了。
1: 对。
0: 因为以前这个每家每户都是电话嘛，一个电话。
1: 得座机。
0: 对，然后现在几乎没有电话。
1: 挺不错的哈，哎，你说这个今天这个话题还挺契合的哈，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就我每天都是这种
1: 啊？不会吧？怎么可能？
0: 哎，我不记得我就是上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了。
1: 先从电话讲起。
0: 电话？
1: 嗯，就是比如说人家的座机，当时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看它能响，然后你就莫名其妙的老想给别人打电话。
0: 啊，是吗？
1: 哇。
0: 你不会觉得电话费特别贵啊？
1: 那时候谁嫌贵呀、啊？是空号。哦，这个哦，你加区号了吗？你加区号再拨打一下试试啊。
0: 这个爱吃香菜给他回复的是哪个号码？
1: 爱吃香菜是他家的吧？
0: 如果说你再不行的话，你打另一个手机号。
1: 嗯。
0: 嗯。
1: 手机号这个你，我建议你上网查一查啊。
0: 对，
1: 这个、
0: 网上都有啊，
1: 因为我
0: 搜。
1: 对，我们要播的话，有可能就直播间就封了。
0: 对
1: 啊，封不是那个疯狂的封哈，是封禁的封，知道吗？这个出数字的话不是太好。
0: 行，来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聊你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嗯哼，
0: 想不起来，一时间没想起来，我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是啥时候？
1: 说实话，你今天你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时候。
0: 我想起来了。
1: 嗯，
0: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逛宜家，然后我们家里人去看我，我觉得宜家是个特别好的景点，你知道吗？我觉得，
1: 哦，
0: 我觉得哇，这里太丰富了吧，什么都有，然后里面那个饭也挺好吃的。他们去我上学的地方找我玩，我就带他们去逛宜家，在宜家里面吃饭。我现在想想就很可笑，你知道吗？我说哪根筋扭到了，我跟你说。就是比如说你去玩，你应该去一些景点呀，对吧？
1: 嗯，
0: 或者是哪个馆子里面吃。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宜家不错，大家可以逛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买一买。
1: 看着挺大是吧？
0: 对。然后逛了很久可以，然后又在里面又可以吃饭，当时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
1: 哦，就是我们好像面对一些未知的东西都有一些探索欲。
0: 对，我第一次我觉得他很震惊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我妈他们去，然后他们说我们不买家具，你带我们干嘛？你就溜达呀，
1: 瞅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里面能吃饭不知道吧？啊，这开玩笑这句话哈、啊。
0: 因为当时觉得，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自己挺没见过世面的。
1: 小李，对，5501234就是我们亳州广播电台的电话号码，你问一下其中电话号码，
0: 对，他也可以告诉你。
1: 你又说是那个运动全程的主持人让我问的啊。
0: 对，
1: 嗯，他要不答复你，你就再打，你就说马上俩主持人就是揍他。
0: 哎，不可能不答复的。
1: 对，是的啊。
0: 来啊，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1: 嗯，
0: 一点点也说，那太多了啊。他初中的时候在同学家看见一盆宽面
1: 哦，
0: 然后他告诉我呢，这个是板面
1: 哟，
0: 我没吃过也没见过，然后因为小时候比较穷，没怎么在外面吃过饭。
1: 哎，
0: 以前小时候板面也很便宜吧？
1: 不。
0: 那种很贵，
1: 理不懂了、
0: 啊、
1: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嗯、
1: 这个家里面穷啊，没办法吃上这些面的话，我很有发言权。
0: 嗯，
1: 因为在我这个以前都是自己家自己做饭，
0: 嗯，
1: 基本上不出去吃，出去吃其实很少很少，出去吃也是去别人家吃，真的是，就是那个桌里桌之间呢，你就是去比如说谁邀请谁吃饭，都是邀请到家里面去吃。
0: 嗯，对，
1: 没有说去饭店，因为去饭店一麻烦，二，他这个出菜有点慢。
0: 嗯。
1: 三，你回来的时候也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你住庄里，
0: 就离得远，
1: 好远，齁远，齁远的、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吃这个。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分不清拉面和板面，我只知道有这两个面。
0: 哦，我也只知道这两个。
1: 但我没去吃过，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不就是面吗？
0: 我也没吃过，因为在家我都不吃，我还出去吃。
1: 对，我也是，我小时候不吃面啊。
0: 没人。

0: 接是因为下班了。
1: 对，下啊，现在没人接。
0: 那不是下班了吗？5点半。
1: 好吧，好吧，小李，这个非常
0: 明
1: 抱
0: 天
1: 歉
0: 上班的时间打，
1: 真
0: 一定
1: 的，
0: 有人接。
1: 一定有人接啊！现在5点半了，这个啊，
0: 对，忘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还得查一下啊。
0: 嗯。
1: 那个其实那当时啊，那个有人说啊，就什么标配呀，什么高配呀，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词了。
0: 我从这个高配标配想这个面，我只能联想到那个康师傅牛肉面，就是后来就有人摆摊儿，然后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吃这个的时候，冲泡那个材料包里面不都是那种一点点的牛肉粒吗？然后他们在街边摆的时候，真的是卤的牛肉
1: 牛肉块儿，
0: 啊，那高配版，对吧？
1: 哇哦，
0: 你一般吃泡面的时候高配不就是一个卤蛋两根火腿肠吗？
1: 但是我有一次，你说没见过世面，我这些人没见过世面，是因为我吃方便面啊，我觉得方便面也就卖个
0: 两三块钱。
1: 不是不是，我当时还觉得就在他已经在店里面形成一种这个商品了。
0: 你
1: 我
0: 多
1: 说
0: 大的时候？
1: 最近
0: 最近啊，
1: 就没多大嘛。然后呢，我说
0: 最
1: 他，
0: 近就没多大，哦，你继
1: 对对
0: 续。
1: 对，没多大时间。不好意思啊。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觉得他卖我15块钱顶天了吧，
0: 你
1: 对不
0: 吃
1: 对？
0: 方便面啊？
1: 方便面，对，他那个自己烧，有个小碗，有个小灶，
0: 哦，
1: 你
0: 我知
1: 点，
0: 道了，就是夜市里面的。
1: 对，类似那种，
0: 哦，我知道
1: 就
0: 了。
1: 夜市。当时我结账的时候35一个，
0: 你里面加了啥？
1: 我也不知道。他说你要芝士吗？或者我说要。
0: 你问啥你都要。
1: 对，他说你要加肠吗？我说要
0: 要。
1: 啊。我说他是怎么一个做法最好
0: 加
1: 吃？
0: 蛋吗？要。
1: 他说那样做最好吃。我说你就按那样来。
0: 他给你做了一个那种全家福套餐。
1: 哦，差不多吧。但是里面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但是解恨一点都不解恨。就是你吃这一样东西，你吃香肠吗？吃香肠没吃过瘾。但还有什么鱿鱼足啊，也没吃过瘾。
0: 哦，他全给你加了，你发现没？
1: 哦，好像是这样的，所以说结账35嘛，当时我震惊了。
0: 但的确有点贵，我也觉得有点贵。我就纯吃素的，我就加一个蛋，又觉得有点贵。我忘了多少钱了，反正我记得说那结账的时候，我说啊，
1: 还
0: 这
1: 十
0: 么
1: 好几
0: 贵
1: 块，我
0: 呀？
1: 说这个面能卖这么贵？
0: 你吃的是不是辛拉面呀？我在好奇。
1: 哦，好像是。
0: 啊，它本来就价格会比普通的方便面贵一些。
1: 那也不能高35一个刀呀。
0: 那谁让你人家问啥你都我要。
1: 哎呦，真是！
0: 哎，这香菜说小时候上学手擀面1块钱一碗素面，哇，这么便宜！
1: 是的，1块1.5块。
0: 蛋炒饭、炒面都是1块，太便宜了。你现在在外面买一个蛋炒饭，就是夜市里面就是7、8块钱吧？
1: 8块，基本上8块
0: 对
1: 啊，
0: 吧？
1: 好吧啊。
0: 那
1: 对，
0: 不就是砂锅吗？
1: 那个在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你们有知道其中的电话的吗？给小李说一下，小李挺着急的，
0: 有什么急事吗？是，
1: 想买其中。啊，给大家说一下哈，我给你在群里面问一问吧哈，你在群里发个信息吧，问一下我们互动群当中问一问，因为互动群300多号人呢，艾特一下所有人吧。
0: 我其实刚看了手机号了，就是在这个直播间也不能说，您自己查一下能出来，你就问豆包它就能出来。
1: 他有官网吗？
0: 肯定有吧，哪个学校没有官网？你直接
1: 对，
0: 上官网看一下。
1: 给小孩报名上学，你直接打教育局的吧，我觉得。
0: 对，
1: 直接
0: 而
1: 打
0: 且
1: 教
0: 教
1: 育
0: 育
1: 局。
0: 局他那个值班的电话是一直有人在线的。
1: 帮忙查一下教育局电话号码啊，谢谢导播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主持人，稍等一下。
1: 好的，导播。一个人干多少人活？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啊！我得把我小风扇打开了。哦，风扇没电了。休息一会儿吧，啊，稍等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好，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没进群之前，我觉得我自己过得还行。
0: 没什么？
1: 理想说没进这群之前，
0: 哦，
1: 以为自己过得还行，
0: 嗯，
1: 来了之后发现都是大佬，自己才是那井底之蛙。
0: 来打断一下啊，这个咱们回复这个小李这位听众啊，亳州市教育局市值啊，中小学招生的这个电话是0558555689，
1: 啊，他会了，
0: 再来一遍，
1: 五五五六八九九，
0: 对，你加一个058啊，
1: 嗯，区号，
0: 五五五六八九九，
1: 好的啊，
0: 嗯，
1: 要听到的扣个一啊，谢谢啊，没听到扣3.14159926啊，扣派啊，扣到后2万尾啊，
0: 试一下啊，
1: 这个理想为什么能有这种感觉呢？就是进咱群之前觉得自己过得还行，进群之后觉得自己过得就是哇哇。这是觉得还不行吗？这意思？
0: 怎么了？群里发什么了？
1: 是因为这样的，可能是因为戏言老师。戏 体验老师都每天在分享他幸福的生活。
0: 嗯，
1: 然后
0: 今天是发的是什么？去哪儿了？
1: 今天不知道，我看有桃，有瓜，
0: 有玉米，
1: 有玉米，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庄稼。
0: 嗯，
1: 他是去干嘛了？你，哎，体验老师这个
0: 踩点去了，
1: 哎，喜欢，
0: 说着玩的啊。
1: 啊，踩点偷别人瓜是吧？
0: 嗯，
1: 而且卖瓜的那个你还记得吗？
0: 那个拿喇叭那个是吧？
1: 对，要我这那特棒，我觉得那个。
0: 哦，刷到那个中科大门口那个，
1: 嗯，
0: 卖瓜的，
1: 嗯，
0: 中科大门口那个西瓜的广告，你看到没有？
1: 没有。
0: 我给你看一下啊。
1: 他讲的什么意思？能知道？
0: 我给你搜一下。
1: 你搜一下，现搜啊。
0: 嗯。
1: 真不容易，咱的记忆力啊，真是堪比鱼。
0: 对，我就是这样的。
1: 鱼还有七秒呢，我们连七秒。
0: 不是，我的记忆力是特别差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双语播报。我这放不了，
1: 你把声音打开对着麦它不就放了吗？
0: 哦，可以了是吗？我对着麦来试一下。能听到吗？
1: 美味不要钱是吗？
2: 买的习惯，想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买我们的这个我的麦了。现在的营业额增加了30%往上，因为这个双英语的这个录音。这边外国友人，巴基斯坦、英国，很多很多国家的，美国的、非洲的，很多朋友。每次来的时候，大家听到我这个英语，大家都很开心。是阿浪合肥，希望大家来过来我买我们的这个我的麦了。
1: 可别
0: 哎，你说的这个就是双语这个播报说卖瓜的这个，我还看到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段视频，就是指挥黑人去干活的那个，也是用英语，就是用咱们这边方言，
1: 嗯，
0: 然后说英语，两个加在一起，
1: 哦，就是语调，
0: 对他们能听懂，
1: 他这就是地方口音嘛，
0: 对。其实这个其实都不难，就对于咱们这种就比如说口语很差的人也行，就只要把放得开就行了，只要敢说。
1: 哦，对，你说这个时候确实是要勇于表达，
0: 对吧？
1: 真的是，哎，我这突然想起来了，哈喽哈喽，我来了，你好你好，加个座加个座，给他往这加个座啊。哎，我上一次啊，就是看到这个，我看到李老师带着这个玉，我才想到有一次一个小孩子给我普及。他说：“这个咱这个以前有个说法叫做‘男戴观音，女戴佛’
0: 啊，是的，
1: 对吧？是这种情况，就是男生戴什么，女戴什么。
0: 对，
1: 其实它的原意不是这个，
0: 啊，
1: 是男戴观音，女戴佛。
0: 哦，是这样的呀。
1: 对，
0: 我一直以为是佛教说什么
1: 哎，不是
0: 的，
1: 是卖玉的，卖玉的说的，卖玉的说的是
0: 天哪，
1: 男戴观音，女戴佛。
0: 原来是这样的。
1: 对啊，那他给我普及的说，他小学老师，他语文老师今天刚讲过，
0: 嗯，
1: 叫做男戴观音，寓意着升官。
0: 嗯，对
1: 啊，有官印嘛，
0: 女的就是有福气。
1: 对，有福气，福气。”只是居家，然后呢，所以说就带福气的这个。
0: 哦，
1: 我说您老师真棒，我说您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可以。
1: 然后呢他就很害羞跑走了。
0: 而且你看那个弥勒佛就是这种，他就是笑口常开嘛，就很开心，所以有福气嘛，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带福带福，好像就不错不错，只要能给你带来好运都行。
0: 对，
1: 带个蚂蚱都行，知道吗？
0: 就有的时候你就是我现在啊，就是经常听一些老人说啊，你就应该按照怎么带，其实现在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带。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好就行。
1: 对，给自己造磁场嘛。
0: 嗯，
1: 说柯姐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就是你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还记得吗？
1: 嗯，对，就从你那边见过世面的样子。就是那一次还记得吗？就是你第一次感觉你没见过世面，就
0: 觉得自己好 low 啊，觉得自己。
1: 爱吃香菜和晶姐说：“未曾开口三分笑，可以媲美弥勒佛。”
0: 啊，
1: 您说的是李老师吗？
0: 哎，你知道，其实我本来就不太喜欢戴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戴这个东西特别显老，就我一直觉得什么金、黄金啊、玉石啊，就觉得特别老气。
1: 我妻子的姑姑，也就是我的姑姑，
0: 嗯，
1: 有一次去远方玩，
0: 嗯，
1: 那个远方就是在西藏，
0: 哦，
1: 那块给我带了一个串，一串上面有一个蜜蜡，
0: 嗯，
1: 然后蜜蜡的上面穿的有很多的什么菩提，
0: 嗯嗯，
1: 还有什么那个叫天珠，
0: 嗯，
1: 啊，什么一大串，反正是很长。
0: 对对，我知道那种，我知道那个，
1: 很符合我的气质，
0: 嗯嗯， 符合你的气质
1: 哦，相当符合。我戴上之后，他说我感觉你像卖这个玩意儿了，就是我戴上之后，你看我这膀子就这么宽嘛，
0: 对，
1: 它正好挂在这儿，和我的烟那个衣服配色啊，和我面相都觉得很适合，它就是很蜜蜡。然后呢，我妻子说你这个东西你别戴，我说为什么？你不是觉得挺合适的吗？他说戴上去之后瞬间长10岁，
0: 的确会是吧？
1: 就那个感觉就长10岁。
0: 对。
1: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要不然你搜搜啊，我们搜搜那个价格呢，从几万块到几十块不等。
0: 嗯。
1: 姑姑肯定买的是真的，但是呢不敢带出去。真的，因为我看我手上基本上没什么东西，除了一个手表。
0: 我也是，我不怎么戴，因为我戴啥丢啥那种人。
1: 我戴啥不舒服。
0: 嗯，我也会这样。
1: 大家能看出来我是分界线吗？
0: 真的有。
1: 分界线就是，它就完全就是这块白了，挺白的，是吧？
0: 嗯嗯，是的，是的。哎、其实你本来的皮肤就很白。
1: 还反光呢，这是，哎呦，这是。
0: 我是黑黄皮。黄皮。
1: 噔噔噔。
0: 我们俩来干嘛？
1: 对，这会儿怎么还跳台了呢，这是啊。
0: 对，我们一会儿聊这个玉石，一会儿聊皮肤，聊到哪儿了？
1: 聊到那个孩子老师这个给孩子说普及这个
0: 玉石的这个事情，是吧、
1: 啊、
0: 不是那个什么男戴观音女戴佛的这个。
1: 对，是的啊。西安说好奇的小老太太啊，现在牙不在了。这是梨子吧、
0: 哦、
1: 这是
0: 梨子。就我不爱吃这个，我觉得有点酸。对、
1: 哦，
0: 而且小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李子要少吃，好像是对胃不好嘛，就是说李子伤人，就不能多吃。
1: 李子性寒，
0: 对，
1: 应该是啊，别吃太多，不能吃太多啊。夏天
0: 脾胃比较虚的人就少吃一点。
1: 以前哪有脾胃虚的呀？
0: 现
1: 在就是有。现
0: 在有。
1: 现在太多了啊。
0: 对。
1: 嗯，他说现在知道什么是板面了。嗯，但是我也只能吃板面了，因为没钱。
0: 板面多好吃啊！就我隔段时间就会喜欢吃板面，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吃。然后在我们小时候呢，我和我弟几乎每天都吃板面。我们家真的，假如说因为我妈很少做饭嘛，然后我们家路口呢就有一个太和板面。
1: 哦。
0: 我们天天就是每天晚上太和板面吃板面吃板面吃板面。
1: 你吃板面的时候配烧饼吗？
0: 不配，那时候没配。
1: 我觉得配板面烧饼绝配。
0: 哦，你这样的。
1: 板面的味道稍微重点。
0: 哦。
1: 你要纯吃板面不解恨，你来个糖烧饼，绝了。
0: 对，是的。啊，你吃糖的呀？我一般甜的吃的比较少。
1: 啊，就是我说那个糖烧饼呢，就是那个没有味道，里面心是咸的。
0: 哦，那种
1: 圆的。
0: 对，
1: 白糖烧饼嘛，就这样说。
0: 但我一般会选择，假如说我看人家的这个烧饼他做的好不好啊，就是大烧饼对吧，
1: 嗯，
0: 他做的好不好，我就要看他那个上面芝麻多不多。有的芝麻特别少，就看了又没食欲。
1: 我还跟你说实话，真的
0: 啊，
1: 我会选那个相对来说芝麻少点的。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喜欢吃东西往下掉。
0: 哦，这样的。
1: 哦，那个就是那个叫酥那个什么酥烧饼，油酥烧饼。
0: 油酥烧饼
1: 一咬它就碎嘛。
0: 油酥烧饼那个是掉渣。
1: 对对，掉渣烧饼、
0: 嗯、
1: 啊，油酥烧饼这些我基本上都不吃、
0: 啊、
1: 因为它那个它往下掉啊。
0: 我们经常吃那个康美那有一家油酥烧饼加香肠，
1: 嗯，
0: 还挺好吃的。
1: 嗯，
0: 你看那个
1: 香菜，
0: 你咋啥都吃过呢？
1: 对，牛肉汤还得配烧饼是绝配。
0: 板
1: 面配羊蹄儿的呀。
0: 对，老母鸡汤配油饼。
1: 嗯，
0: 我想到这个老母鸡汤不仅配油饼，还有裸馍。
1: 裸馍配酱豆子。
0: 嗯，对，还有撕面饼子。
1: 对，配汤啊，这系列都行啊、
0: 嗯。
1: 你俩鸡蛋一个羊蹄儿，你这还不算顶配吗？
0: 嗯，
1: 这相当棒了啊。太奢侈了啊！就是我变性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哦，行，
0: 没有了吗？
1: 他们在说，我们在找啊。
0: 嗯。
1: 西安说，话又说回来了，年已过半，各位大佬都存多少钱了？
0: 年已过半呀，阳历过半了，阴历是五月，哇，阴历也到五月了。
1: 对呀，肯定是就差一个月嘛。
0: 怎么过得这么快呢？
1: 现在呢，挣钱难了哟。我昨天开了4个小时的店，卖了200多份，自己吃饭喝水啊，零花零食花了50多，去掉车门水电还得赔点。
0: 其实这个还好，你像我们上班有的时候更惨，就我是这种，
1: 嗯，
0: 然后我就亏了啥不能亏了自己的嘴，你知道吗？
1: 我也是。
0: 每天上班上的时间赚了钱，不过我今天睁开眼花的钱，我就睁开眼喝点这个吃点那个，
1: 嗯，
0: 然后看到想买的东西买点这个。 还不如不上班，在家闭着眼然后睡觉。
1: 哎，我现在没有那么极强的这个
0: 购物欲
1: 啊。
0: 女生是以就是阶段性的，比如说这个阶段购物欲特别强，然后总爱买。
1: 我发现我有个毛病
0: 啊，
1: 就是你比如说啊，我爱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在这方面花钱我就比较谨慎。
0: 啊？
1: 就这段时间我爱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前两天给大家举个比方啊，
0: 嗯嗯，
1: 这不是前段时间打球嘛，
0: 嗯，
1: 打球啊买那个拍儿，它就贵。那个拍呢？
0: 羽毛球拍也很贵啊。
1: 对，很贵，1000多嘛。
0: 这么贵？
1: 啊，对，有几百的，有1000多的嘛。然后呢，还有好几千的，甚至有点离谱的那种。我说，
0: 你知道我一直以为网球拍比它贵很多呢，原来差不多嘛。
1: 差不多，你其实差不多啊。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买，我买的时候我就在狰狞啊，我就说啊，这个怎么办？然后去买球拍呢，一狠心买了个几百块的。
0: 面部狰狞。
1: 然后就去买球，
0: 嗯，
1: 买球的时候呢，哎，我一看这球呢100多一桶，
0: 嗯，
1: 我在纠结到底买还是不买。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
0: 拍都买那么贵的了，球
1: 是消耗品啊，
0: 对，但是你得配上那个拍呀，
1: 对对对，但是大家打着舒服嘛，
0: 嗯，
1: 然后就选来选去，大概呢也就是10块钱左右的球，现在啊一桶，这段时间呢就是选购的已经选购顶了，顶配了。就说明现在是处于一个这个满仓的状态。
0: 那你不需要换一个打羽毛球的那个运动衣，然后运动鞋。
1: 那不行，鞋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我的衣服基本上就是几十块就买了。
0: 嗯。
1: 然后呢，这段时间不是因为这两天呢，就是我们中考期间嘛。
0: 嗯。
1: 就是咱任务完成之后啊，有那么两三天的清闲时间。
0: 嗯。
1: 我就开始磨我老本行了，就开始去钓鱼了。
0: 我好像有看到你在群里面发了
1: 啊，是吧？
0: 嗯、
1: 我要去钓鱼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今天去买那个什么太空豆啊、七星飘啊，那只是几块钱的东西。
0: 哎，你为啥就是你之前放的没有吗？还要重新购买？
1: 有啊，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那个主线啊，这些主线呢，你放时间长它就会氧化嘛。
0: 哦，所以你要重新购买新的。
1: 对，它就脆了。那个、
0: 那你有一段时间没去钓鱼了？
1: 2年多。
0: 你2年多没去钓鱼，你还说自己爱钓鱼？
1: 那不是我钓10来年吗？是不是啊？
0: 你是爱养鱼，你养了2年多才去钓。
1: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有朋友说你要不再换个拍儿，我瞬间就买了个拍儿，几百块，我也没在意，但是我就在纠结那十几块钱的东西。
0: 对对，好比女生你买东西的时候要看她包不包邮一样，她不包邮你就不想买，你就难受。
1: 嗯。就是文具店20块一副的也能打，能打肯定能打。
0: 就对于我们，比如说像我这种小白，就是打打玩那种，就是这文具店卖的就行了。
1: 对，你要是这个3月打一回没事儿。
0: 对。
1: 你要是1星期打3回，就得买点贵的。
0: 那是的。
1: 因为它伤手腕。
0: 嗯。
1: 我就亲眼见过嘛，就那拍的那个。
0: 那你手感也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对啊，差的可大了。
1: 嗯。哟，这谁买了一个绿水？不是。燃气表，不好意思，看错了。
0: 你人一旦有钱了，就会报复性消费。
1: 嗯，
0: 我都不知道看到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我看到2018年的这个30万彩礼这事儿了啊。都干什么呢？你们聊的是什么呀？真不容易，咱俩。
0: 最近经济是不行啊，有人说我买了4000的基金，亏了300多，2天不玩了，玩不起，连彩礼钱都没有了。
1: 你这300多是万还是块？
0: 快快快，不是4000块钱的基金吗？
1: 哦，那还行，4000多块钱的基金。
0: 大总管说了，我只是最基层的农民工。
1: 那他那个也挺厉害嘛。
0: 嗯。
1: 你想一想，他4000，他就300多了。
0: 因为前几天不是又打仗了吗？
1: 比例挺高哈。
0: 嗯。
1: 稳着点吧，朋友们啊，好不好？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回复啊。
0: 嗯，是的，就是今天这个话题就是，
1: 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
0: 对，还能说一个啊，说，说到这个我真的要哭了。我记得我和前任说海底捞，
1: 嗯，
0: 我没有吃过，然后我用那个骨碟儿，就你上周讲那个、
1: 嗯、
0: 对吧？当了盘子用、
1: 嗯，
0: 然后吃完他就告诉我，其实我用的那个碟子是用来这个
1: 吐
0: 骨头
1: 的。
0: 我当时觉得好尴尬。
1: 没什么可干的。
0: 其实这个我就给我妈他们分，就是说啊，你别，这就是放垃圾就行。他们习惯性的，就是习惯不一样。
1: 这习惯不一样，我觉得我用这舒服，
0: 我也不觉得尴尬，
1: 因为它都是消过毒的，
0: 对
1: 对吧？
0: 一起消毒，要脏一起脏，就是海底捞，我觉得还挺干净的，对吧？
1: 对，都一样，肯定、做食品这方面的哈，如果说他做的不干净，你直接举报。
0: 嗯，
1: 哎呀，我没推上去，不好意思。然后呢，你这个他要是不干净，你们也能看出来。
0: 嗯，对。
1: 然后呢，他就你就告诉他，我要举报你。那真的，你一定要遏制住。
0: 其实那时候那一刻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就是感觉自己不知道。假如说你知道之后，你也不觉得尴尬了。你在以后，
1: 对你多学点，你多听听《悦动全城》，你就告诉他说我是个北方人，
0: 我就喜欢当那个这个鼓碟儿当我的饭碟儿。
1: 哎，对，是了，你是南方人吧？
0: 对，
1: 分手吧，我们男女南
0: 方。他都说了是前任了，已经分手过了。
1: 哎呀，好嘞，好的，我们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不要走开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笑一笑，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都市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0或2628158这2 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还记得第一次自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
0: 对呀，对呀。老规矩，老规矩。
1: 看一下主城区此时此刻的通行状态怎么样？首先能关注到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
0: 你先稍等一下。
1: 嗯，怎么了？
0: 哎，这就是我昨天钓鱼的地方。啊，继续来了吧。
1: 这河道还挺宽的，这哪儿？
0: 老宽了。
1: 往那个南面去。
0: 龙母星河。

0: 保持这个比较慢的一个车速啊，放学的时候了。那继续往北看，到杜仲路，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叉口，在杜仲路上，也就是在我们的金市翰林实验小学的门前，目前呢车辆是有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的车距。继续往北看，一直到柴湖路，魏武大道与柴湖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也是在我们的明世豪庭小区的门前，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那继续往北，一直到我们的义群石化加油站的那个附近啊，就是在我们的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缓慢通行，不要开太快，不要着急。那继续往北看呢，就是十分的畅通了。
1: 嗯，
0: 那今天呢平行的建安路有几个小路口，我刚刚看车辆是有的增加，比如说是建安路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就是四个方向都目前呢车辆是有的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就是在我们的老台那边交通路那边啊。那继续往南看啊，一直到耀都大道，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也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二期的附近了，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以及在建安路的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啊，这两个车道目前呢是车辆增加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1: 好的啊。
0: 嗯，那其他路段呢就是目前还是十分的良好的，可以放心通行。
1: 好，
0: 嗯，
1: 好了，看一下西达道，西达道从南端看起，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不必担心，一个绿灯，一直到南万达没有出现增加，到柴湖路百合小区周边西向东方向明显增加，东西双向通行时较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市政府啊，市政府后侧韶华路路面上的整体通行效率是比较平稳的，光明路比较畅通，文帝路是东向西啊。那么到立新路，现在目前东西南北各方向比较平稳，大一手今天也是畅快啊，畅通畅通的啊。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现在目前是东向西方向通行时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一定要格外注意，这个附近就餐点比较多一些啊。到养生大道比较畅通，到紫园路不堵，杜中路车少，英才中学西侧少量增加一些啊。耀都路东西双向现在目前通过时呢减速慢行啊。好，到韶华路目前来说比较畅通，光明路文帝路都是比较不错的啊，到立新路也不堵，乔装万达是一个绿灯，到和平路西向东方向少量增加。今天这个建筑城从城北建成古泉路有一些小小排队，到零幺零县道附近开始有一些缓行，那么到前方国华大桥桥面上有一些排队情况，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啊，说话之间啊，大概也就是个三五分钟就能过去了，还是提醒你啊，行车路上安全第一啊。嗯，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0: 嗯，
1: 今天来讲一讲那个你没见过世面的那个样子啊。
0: 是的。那您反映就是咱们抖音上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您可以拨打55012134来进行反映一下。
1: 对，明天你上班点的时候就打。关于这个面的问题，他们还有举报的，
0: 对对对，
1: 有一些公示期的一个渠道。
0: 是的，
1: 也可以问清楚，
0: 嗯嗯，
1: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反馈一下啊。
0: 好的，我们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
1: 嗯，我来招一招。
0: 来，第二个。
1: 这个你是乐视的吗？这位朋友 ，L 一夜后嘛，说冷漠啊，这说雪瑞去哪儿了？好长时间没见，练小号呢啊。
0: 快了，快了。
1: 练号呢，快回来了啊。
0: 两个月，两个月。
1: 嗯。
0: 那第二个啊，说朋友给我买了三只松鼠，我说
1: 一只就够。
0: 哎，他真以为给他买了三只松鼠
1: 啊。
0: 你说朋友给我买了大白兔，然后你回来，我喜欢黑兔。
1: 而且这个我上次我去听说啊，挺有意思一件事啊，就是那个网上是个段子啊，
0: 嗯，
1: 不是李一鸣的那个零食店吗？
0: 啊，怎么了？
1: 李一鸣，
0: 赵一鸣，
1: 赵一鸣是
0: 吧？李一鸣，
1: 哦，李一鸣是我同学。
0: 什么零食就买赵一鸣，明明明明明明明，
1: 好，
0: 明明明明明明明，
1: 真有这广告吗？
0: 真的，他店里面放的啊。
1: 哇哦。没听过，这是啊，因为去的少。然后呢，那个，这个男的就问这个零食哪儿买的？赵一鸣买的。
0: 对对对，
1: 赵一鸣是谁？你是不是有病？我才没有病。赵一鸣是谁？还给你买零食，天天都买。
0: 然后我还知道一个，就是这个赵一鸣零食店，从他

0: 门前贴的这个广告牌就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有周杰伦的这个画像嘛，有他的海报。然后有些小孩呢，他就有这个年龄差，他不知道这个那是周杰伦。然后他就问妈妈说：“妈妈，这是赵一鸣吗？这是周杰伦那个海报。”哎，有点这种导向性啊。
1: 哎，我说我是周杰伦，我不是赵一鸣。
0: 那小朋友他不知道那是周杰伦，对吧？他以为那是赵一鸣。
1: 对，还有这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这个视频下方的朋友们，爱吃胡萝卜和 L 啊，还有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做我上次记得你这个名，这个中间那个字现在我又不忘了啊。
0: 我也不认识，咱俩查过。
1: 啊，对。然后呢，您这个问题反映到5501234均可以啊，
0: 对，
1: 而且不要刷屏，刷屏多了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禁言的啊，
0: 对，
1: 不好意思啊，
0: 直接拨打5501234明天上班的时间来拨打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好，非常感谢啊。
0: 您说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啊，
1: 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
0: 对，
1: 因为这个每条信息我们都会认真读取，
0: 对，都会记在心里，
1: 对对，相信我俩，相信我俩，谢谢啊。
0: 你应该带上你那个什么，那什么蜜蜡，你是
1: 带上蜜蜡，
0: 相信我俩。
1: 哎，不要不要，
0: 昨晚听海啊，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去武汉坐地铁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第一次坐的时候是爸爸带着的，然后呢那时候是买票的，中间隔了很多年，那后来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就用乘车码来刷，那当时还不知道乘车码是啥，就是也是乘车码好像是前两年才发展起来的吧，我觉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乘车码，就是买票，纯买票。
1: 行，没事，你接着说，我把这几个朋友们再说一遍哈。
0: 对，
1: 海棠未眠还有爱吃胡萝卜的朋友，你反映这个问题不要在直播间当中去刷，直接拨打501234我台说办就办节目组，就是为听众朋友们来解决问题的。
0: 对，
1: 下午的这个娱乐时间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进行互动啊，而且呢刷的多的朋友们呢已经被禁言了，不好意思啊。
0: 是的，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刚刚说这坐地铁的事儿。其实我第一次好像就是感觉就是好像有关那个一某情的两年那时候才出来吧，这个乘车码。
1: 哦，对，城市与城市之间嘛，每个城市
0: 就大城市应该那时候就有，反正咱们小城市也没有地铁，不需要地铁。
1: 那个时候买嘛，然后投硬币，我没硬币有
0: 不是硬币，是那个卡。
1: 我知道，就是你投硬币去买那个卡
0: 嘛。对对对，是的。
1: 这得出卡，不出卡你也没办法做，就刷那个卡投进去，给你吸进去了，就说明到这站就行了。然后上站吱刷一下啊，
0: 对，
1: 有的是过一下。那个时候，因为咱这个城市现在没有地铁嘛。只有在发达城市比较大的城市会有一些这个运力不足的时候就会有地铁，然后我那个时候当时第一年的时候，我和我妻子，我说实话我是大老土啊，什么坐公交车啊，
0: 妻子带着你，
1: 我带全程带着我，就像带个孩子一样，
0: 嗯，
1: 包括现在，我说实话，包括现在我去医院，我去挂号，
0: 他得领着你一步一步走，
1: 他不是领着我，他得给我挂号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他通过手机就可以挂号了吗？
0: 你不知道通过手机怎么挂的呀，
1: 因为我从来不，
0: 你从来没有去研究过，因为你觉得有人帮你做这些。
1: 对，我以前也没去过呀。
0: 对，还是不要去，不要去啊，
1: 就不要去，最好不要去啊，这个地方哈、啊、
0: 呀、
1: 然后就真的是我就每次挂号啊什么情况下，尤其是现在最近呢，就比如说小朋友要有个什么不舒服的话，
0: 就是他来挂号，你带着他去。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不会，就是懒，就是你觉得有人帮自己做。
1: 对对 对, 对，
0: 我也是这种，
1: 因为我好糊涂，知道吗？你跑时间耽误，我知道吧？
0: 但是他说的这个乘车码，我觉得比买票更简单一点。比如说你打开你支付宝，它会自动出来一个出行，然后你点那个出行，它就有那个乘车的付款码了。你就不用再去说我要选坐几号线、几号线怎么转怎么转，对那种了。你比如说你家，就比如我妈妈，她就不会自己去买票，但你说拿出来这个乘车码，她就会了已经。
1: 对，那个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微信小程序
0: 啊，只要扫码就行。那个买票其实挺复杂的。
1: 对，
0: 这样买那样买，
1: 那这条线到那条线还得要挤到几？
0: 你得研究好之后才能知道。不过现在也方便了，你不知道去哪儿，你直接打开豆包，你和豆包连线一下，就教你了。
1: 我来看
0: 什么？
1: 我来看看上次我去的是哪座城市说的那个卡？
0: 乘车码。
1: 乘车码。
0: 嗯。
1: 怎么没有呢？乘车码这个。
0: 嗯。
1: 这是哪儿的？
0: 不都一个吗？
1: 不不不，
0: 就是你到那个当地之后，他会直接转换到那个城市。你去的武汉上一次。
1: 哦，去的武汉啊，行，不好意思啊，对，看又长知识了。 我把码分享出去，武汉的朋友，你可以刷我的一块儿，这是，哎呀，是吧？
0: 来，
1: 没下班了。
0: 来下一个，难过说，就是坐飞机他不敢
1: 上厕所，
0: 然后到现在也一样，不知道门怎么开。你知道我看到那个评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儿时的阴影。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和我爸朋友他们一起去，就有一次过年，我们过年去三亚那边，然后当时不是坐，就是先去的桂林，在那玩，然后从桂林呢就是坐飞机去三亚那边，去海南那边嘛，然后那是我就是第一次坐飞机，我很害怕，你也是吧，对吧？而且那时候我还小，然后呢就那个叔我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我待会儿要想上厕所怎么办，我特别紧张，然后我就一会儿去一趟一会儿去一趟，我说到飞机上我怎么上啊，然后他就那个叔就告诉我快点多去几趟厕所，因为飞机上不能上厕所。我说啊那如果有人拉肚子怎么办啊，我就问他，他说飞机上的厕所是镂空的你知道吗，然后
1: 把你吸下去，
0: 对对对，你如果一不小心你就踩空掉下去了。我当时就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几十岁的人了，我就在飞机上无论几个小时我都不去厕所。
1: 你以后你就告诉叔叔，叔叔现在不了解现在的那个什么前端的一些设备的时候，你就哄你就哄呢，你说手机不能用，
0: 对，
1: 手机这个东西很真的不能用，你要多用多之后它会吸收你的正能量。
0: 但是你小时候假如说你就比如大人骗自己真的会相信那时候。
1: 吴哥，你这个问题啊，我刚刚和上面几位同志已经交流过了。
0: 对
1: 啊，放心，我们已经关注，而且呢，还有就是已经让这个朋友们打50234了。
0: 对，
1: 说明您的情况，而且现在他还在公示期，如果说不经过你们的同意，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0: 对，
1: 好吧啊，这有医院，你说和医院打了几年的交道，流程是我媳妇儿依然啥都不懂，都是我来办啊。
0: 就是每一家都得有一个怎么说呢？说大点就是扛事儿的人，你知道吗？
1: 对，是扛事儿人。
0: 对，一般就是两个人的组合，比如说你就是夫妻之间组合，就是一个人负责所有，另一个人带着人去就行了。
1: 嗯，啊，就属于那个带着人去的，带着我自己。就是、
0: 对你管好你自己，只要你自己跟着走就行了。
1: 就是那个放牛理论，我爱放牛，且只爱放一头。
0: 嗯，
1: 为什么呢？如果说这头丢了，我也就丢了。
0: 对，
1: 放两头丢一头，
0: 也许牛知道回家，你丢了，你知道吗？
1: 对，牛都知道回家，你不一定知道啊。
0: 你说这个丢不丢的事情，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不知道分享过没有？就有一次，我们家人都以为我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就是当时我们家周边有一个就是可能精神不太正常的一个就流浪汉，当时就是而且当时就没有什么收留所呀那时候，然后我就特别害怕他，他就老是对我笑，我出去玩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就他看到我了你知道吗，他知道我害怕，可能就一直对我笑，然后我就藏在别人的家里面去了，因为我当时在跑
1: 逗你玩，
0: 对对对，然后跑呢有一个门，然后我就赶紧进去，是我舅妈的一个亲戚家，因为他门开着的，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藏在他们家那个夹缝里面，就是房子与房子之间夹缝里面那个过道里面，我就藏在里面，藏了一下午，一直到晚。
1: 你也真会藏啊！这要是追你，你跑都跑不掉，真是。
0: 进他们家嘛，他不敢进别人家嘛，
1: 然
0: 后我就一直藏到晚上的时候，然后我就看那个人没有了，我才敢回家，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跑回家，我发现我们家路口全是人，乌泱泱的全是人，
1: 找你了。
0: 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在给一群人在那说这件事情，说大家要发动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我姥姥抱着我弟弟在门口哭，你知道吗？我说发生什么了？怎么了？然后。
1: 孩子回来了，
0: 对，然后他们哭得更惨了，说怎么了，就问我怎么了，赶紧打电话，比如我舅舅啊我爸爸他们，兵分几路，火车站汽车站每个站
1: 去找是吧，
0: 最后我就藏在我们家旁边一个房子里面的一个夹缝里。
1: 对，你真的是
0: 把人吓到了。
1: 你这事让我想起了我小学办的一件事儿。我和我奶奶住在文地街，然后呢那天呢没有和奶奶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的家里，我还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叫申娜。
0: 他以为你丢了
1: 啊。然后呢我就去他家去写作业。当时呢我当时是决定要和邻居家哥哥一起玩四驱车的，没准备要写作业。申娜说你要不这样吧，你来 我们一起写一下作业，因为有一题我不会。
0: 嗯，
1: 他就这样说了嘛。我说哇，这么助人为乐的人，就去了嘛。就去了之后，然后我在那写，我觉得，哎，写的挺顺，要不然我一气儿写完吧。
0: 然后你就忘了这事儿了，
1: 忘了时间，
0: 嗯，
1: 忘记时间，忘了怎么转。然后呢，我出门的时候，我一看天黑了，我说天黑了，我得回家了。那时候已经放学就快一个多小时了，
0: 其实那时候你应该还没意识到，
1: 没意识到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又在那儿走，我就听一个声音特别熟悉，但是稍微有点嘶哑了。
0: 嗯，
1: 就是我奶奶在叫我的名字。
0: 嗯嗯嗯。
1: 哎，我到这下去了，我说，哎，我说怎么？我奶上去给我两脚呢。哎呀，
0: 看你长不长记性。
1: 对，我奶激动的时候就好给人两脚。
0: 嗯，
1: 我第一次把头摔口的，给我两脚。
0: 嗯，
1: 那天呢，跑同学家写作业没找到我，给我两脚，这种情况。
0: 四脚。
1: 对，然后呢，就告诉我说，你这别乱跑。然后呢，赶紧回去说，给我们的房东啊、邻居啊这几个姐妹啊
0: 都说一下，回来了，
1: 打电话，
0: 小孩回来了，
1: 说回来了，
0: 对对对，
1: 不要找了，不要找了。
0: 我们家也是，当时打电话，赶紧让他们从后面回来，别找了，回来了，就已经去报警了。
1: 一个多小时了，我那也没报警。
0: 嗯，
1: 因为知道他就那也跑不远
0: 啊。你我那时候可能因为大家觉得我智商有问题吗？难道
1: 谁管我呀？我一大小伙子，我哎，大半小子吃死老子，真的是。
0: 那个时候其实当时走丢的小孩还挺多的，你回忆一下那个年代，咱们小时候
1: 不敢回忆，回忆就害怕，真是。
0: 我还记得那个警察就告诉我们家说，你们先回去再找一找，
1: 嗯，
0: 把亲戚朋友啥都问一遍，再找一找。然后再来，就是再如果还找不到的话，就赶紧过来，出动警力。
1: 嗯，我说这个事情啊，就大家，这个现在安全特别高了啊，
0: 对，
1: 秩序特别好了，
0: 而且小孩都有电话手表了。
1: 然后呢，你看以前就自行车放在街上，你现在都不怕丢了。
0: 哎，你还别说，我跟你说，就是我弟弟有一个电动车，
1: 嗯，
0: 买了，在我们家楼下一次没骑，然后就在我们家楼下放了三年。他说，你看我现在治安多好，电动车在底下放了几年都没人动，
1: 嗯，
0: 然后突然有一天想骑这个车子了，发现没了，可能就是已经别人看没有人要，给他收走了那种。
1: 对
0: 对，现在有很多闲置的车子不也这样吗？
1: 这事儿
0: 你是让的，
1: 这事儿我干过。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们和社区合作，
0: 哦，
1: 公益合作，
0: 嗯，
1: 清理僵尸车，
0: 是吧？
1: 三年了，你放那儿你不动，真是。你要是锁上还好，
0: 嗯，
1: 锁上之后他会看那个，就是看你的这个车带还有没有气，
0: 嗯，
1: 上面有没有落灰，
0: 他到底有没有人骑过？
1: 对，或者说有没有使用痕迹？
0: 嗯，
1: 他们会调取监控录像，然后呢，如果说有车架号的，还会查询车架号。然后会联系到这个购买人，
0: 嗯，
1: 还有的话也可以联系到这个，就比如说汽车这个电动车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问一下，
1: 先联系。然后呢，有的同志是什么情况呢？他呢就是把车里面当做一个小仓库，
0: 我是这样的，
1: 这特，嗯，你是这样的
0: 啊，就啥都有，鞋子啊、化妆品啊、衣服
1: 啊，你这是
0: 啊，你说那个仓库，
1: 就那种仓库，
0: 明白明白，
1: 就是长期占用一个公共停车位，
0: 用一个小货车一样的车，
1: 对，里面倒的全是东西，
0: 嗯，
1: 啊，这个东西那东西的，
0: 对，
1: 长期占有。
0: 这个抖音就是我们的评论区啊，大家注意了，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问题呢，您可以明天早上上班的时间拨打5501234来反映。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嗯，好了，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好的。啊。好，那，特别喵喵说，我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
0: 吓我一跳，你在干嘛？
1: 我说，元素说，小时候第一次去城隍庙吃一个40多元的蟹黄包子，被惊讶到了，一个包子竟然卖了40多。
0: 我其实我不知道它这个价格，因为我不爱吃，我一直觉得景点那些蟹黄包都不好吃。
1: 你知道每个地方的城隍庙、城隍老爷都不是一个人吗？
0: 我不知道呀，我只知道上海有城隍庙，我都不知道别的地方有城隍庙。
1: 有很多地区都有。
0: 嗯，真不知道，我天哪！
1: 每个地区都不一样，就是当地一个最做贡献最大的人。
0: 哦，这样的。
1: 一个老爷，或者说一个什么，他这个每个城市都不同
0: 啊，
1: 哦，每个地区都不同。你像你这个，你比如说上海有，河南也有，
0: 嗯啊，
1: 哦，咱这边咱其实咱中原腹地都有
0: 哦，
1: 基本上都有城隍庙，他们会改。搜到了吗？
0: 我看到了。
1: 下面怎么写的？
0: 这怎么说呢？它是祭祀城隍爷的地方，
1: 对，
0: 就是城池守护神的庙宇，
1: 嗯，
0: 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结合的一个场所，
1: 对，
0: 也就是相当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外间的市政府，
1: 嗯，它 它是属于这种情况，就是你那个管理区管理嘛，那个就是大家有个信仰在这一块儿。
0: 哎，你知道吗？亳州以前是有城隍庙的，但是现在没有了啊。原址是在新华路中段，就是现在的丽都大厦一带，东靠化作庵。
1: 不还有吗？
0: 嗯，他当时守护的没有了，没有了。现在当时守护的是灵佑侯正三品的一个官，规格也挺高的。
1: 来吧，有的说就。有的城市啊，他如果说就是不拜具体人，他就拜那个顶头了。
0: 对，然后蒙城那边是有现存的蒙城城隍庙，在那个蒙城县那边新城路中段路北。
1: 嗯，
0: 哎，那边是有，他现在已经是省级文保单位了。
1: 行吧，文化这一块咱真是，哎呦，听咱节目多长知识，真是
0: 故事太多了，你知道
1: 吗？哎呀，
0: 来下一个，下一个。他说的是上海，就是说他不是说城隍庙嘛，我就想到就是上海。我小时候去上海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没见识的。
1: 对，
0: 我第一次去上海，哎呦，我姥姥、我弟、我爸、我妈，我们几个人去的。然后当时在那边呢，我爸我妈出去办事儿去了嘛，有事儿去了。然后我弟还有我姥姥，就是我们三个。我姥姥呢，她就怕带着我们俩走丢了，她也迷糊嘛，然后又没有手机。我们三个呢，她就是我爸妈从早上出去的。我们三个在酒店里面也不知道出去吃饭，就泡泡面，你知道吗？然后在屋里面干嘛呢？我们只干一件事情，就是一起数楼高，看谁数的是对的，你知道吗？我们震惊，这楼怎么这么高啊？一层、两层、三层。他说我数的是多少层，我数的是多少层，就这样玩了一整天。
1: 哦，这是很好，因为老年人就爱陪孩子玩这个。
0: 是吗？
1: 我上次特好玩，我有一次睡不着，我奶奶我睡不着。
0: 数，
1: 然后奶奶说：“你睡不着，你干嘛呢？”你写会儿作业吧，我不想写作业，
0: 无聊也不想写作业。
1: 然后你干嘛呢？然后呢，他就摸索摸索，哎，他摸索了一个凉席。
0: 你来数竹签，
1: 然后数凉席，说：“你看一下，从这到数这头数一遍有多少个啊？”我很快就数完了。我说：“奶奶，这有多少个？”不是这样数的，这一格是这样数，第二格要这样数。
0: 哎，对，是的，他会教怎么数，怎么数才最准确。
1: 对，一排一排数，其实它就是一根嘛。
0: 对，
1: 啊，
0: 哎，现在回想一下，真的很傻，很小的时候特别傻。
1: 因为老年人也不知道让你玩什么。
0: 对，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那么多智能手机给你带着，你出去玩还可以看下动画片啥的，电视也不会找。
1: 我最经典的一次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因为这个我和我的辅导员我们俩出去吃饭，我们俩不知道怎么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0: 干啥？
1: 就当别人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说上头了话，我们就静静在那听，但是手里不能闲着。
0: 那干嘛呢？
1: 你知道那个就是一次性桌布吗？
0: 你那这样？
1: 不是，我把一次性桌布
0: 撕烂，
1: 我悄悄的，我悄悄捋有50公分。啊！我就拿牙，我就拿那个烧烤签，叭叭叭叭叭在那扎，叭叭叭叭在那扎。
0: 我就吃席的时候会这样，
1: 扎一直在扎，一直在扎。然后他们聊，我们就这样扎，俩人聊就扎，老是会啪啪这种声音。这谁？我就停，我就不动。然后我在下面扎嘛，扎完之后，然后一会儿有一个同学发现了，你俩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扎这个呀。我的辅导员坐在这个我的对面，
0: 他也在扎。
1: 对，我是竖着扎的。他是横着扎的，扎完之后，我开始用手指头在两个洞合为一个洞。
0: 捅破那个，我也会。
1: 他在那头捅，让我想起来，我说这样的，他说我是这样的，说。
0: 哎，我捅破之后还会记疙瘩。
1: 那会。哎呦，防止风刮起来。
0: 对，咱快没时间，再看一个吧。
1: 行
0: 吧，
1: 最后一位啊。这个可以。
0: 第一次去超市看见监控里的自己，然后兴奋半天，说：“我
1: 终于上
0: 电
1: 视
0: 了。”哎，以前没有，就是对这个监控没有什么意识的时候，假如说看到这种屏幕监控大屏嘛，真的会看很久。
1: 我现在也会看。
0: 你好奇啊？
1: 我会看什么？我会看那个，就是医院门口
0: 那个监控。
1: 那个不是做那个过安检门。过安检门，他会测试您有多少温度。
0: 对，我也看那个。
1: 我也喜欢看那个。
0: 我还喜欢看别人的，你知道吗？
1: 真的，我说这是晚上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晚上没去过。
0: 晚上他那个关了。
1: 晚上就关了
0: 啊，因为他门诊那个是关的，然后住院部那边就关了，也关了。
1: 急诊就在那有
0: 啊，对，急诊那边也没。
1: 然后呢，我有好奇，我就说晚上会不会切换到这个红外？就比如说你哪块热哪块冷？
0: 哦，也给你测试出来。
1: 哎，我就很好奇。
0: 哦，
1: 以后晚上去不去？医院这地方尽量少去啊。
0: 对。啊，快到结束的时间了。
1: 好吧，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个自己见世面的事儿啊，就相信在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嗯，明天我们再会吧，
0: 嗯，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克，明天见，
1: 明天见。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与其寻找完美的方法，不如先行动起来。生活中有些人沉迷于找方法，想要做一件事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和完美无缺的方案。行动之前先找方法，看好了方向再开始行动，这是对的。然而如果一味沉迷于寻找完美的方法而迟迟不去行动，那就永远无法达成目标。不管你看了多少书，听了多少课，设计了多么完美的方案，还是要先行动起来才能知道是否奏效。所谓完美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一边行动一边摸索出来的。学习能力很重要，工作之后也不要放弃学习，千万不要认为从学校毕业了就不用学习了。进入职场以后，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学习。随着知识和技能的不断累积，我们在面对人生难题的时候就不会轻易被打倒。持续学习能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看过一句话，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有的人总喜欢和他人攀比，然而比来比去，到头来不但没有成为别人，还迷失了自己。攀比没有赢家，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耐心等待，生活的美好定会在不经意间回馈于你。遇事不盲目较劲儿。生活中我们偶尔会因为舍不得放不下一些事情而不断地与自己较劲，陷入负面情绪里，但如果一直陷入这种执念当中，只会让自己烦躁不已，越来越累。遇事不盲目较劲才是智慧的活法。该忘的要忘，该放的要放，不将自己困在原地，才能迎接新生活，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别总是等以后，却忘记了看眼前。我们常常在期待以后，等下次有空，等一切安顿，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常常拖延，习惯等待，只是把最该在意的人、想去做的事一次次往后放。可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以后也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无数个现在组成的。那些随口说的下次，那些轻易搁置的心愿，那些本该好好拥抱的瞬间，只会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慢慢变成遗憾。想做的事就立刻着手，想要的生活就从此刻开始改变。不拖延，不蹉跎，做值得的事，做值得的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拍热线，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好风人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欢迎邓行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李宇、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李丹、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毛孟书。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农行的像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涉案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农行的这个现在推这个个人养老金业务，我想问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我开着它有什么用呢？
0: 嗯，个人养老金。
2: 啊，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各金部副总经理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个人养老金呢，它是您在我行开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它也是一个二类的电子账户，但是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是由您自己进行缴存的，每一年的限额标准是120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这个缴存之后呢，是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节税的政策。您也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去购买相关的养老的一些方面的金融产品。
2: 哦，就是我买这些金融产品，可以买哪些金融产品呢？
3: 您现在这个金融产品呢，可以买的这个金融产品呢，比如说可以买一些定期，还可以买一些这个基金，理财。当然，在这个6月10号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月已经新上线了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国债，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去买这个3年期或者是5年期的这个国债产品，这些收益都可以在您支取的时候跟您的这个本金一起全额的支取。
2: 啊，就是那我要到什么，就是我把这个钱存进去了，然后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取出来呢？
3: 您这个钱呢是要达到这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这个年龄，然后才可以取出来的，或者呢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又或者是出国定居，像这样的国家规定的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形，然后才可以进行取出。
2: 哦，好的，谢谢你啊，我就想了解一下养老金的情况啊。
0: 行，好的，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刚才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着这个，咱们交过个人养老金过之后，开过这个专户之后，用它去买这个国债，那去他这里面的钱用来买国债了，那这个养老金里面的钱怎么办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养老金里面存进去的钱呢，相当于是我们另一种意义上的活期存款。当我们买了一些国债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之后，它还是依然属于我们养老金这个账户范围内的，啊，不影响我们这个就是养老金后期的领取，包括这个收益。
0: 那这个国债的收益呢？
3: 也是在我们的养老金这个账户里。
0: 哦，就是这个养老金账户去买的国债，然后收益归这个养老金账户。
3: 是的，是的。
0: 哎，等到大概是60岁退休，哎之后，
3: 可以
0: 领取。
3: 是的。
0: 哦，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有一位网友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请问老百姓申请宅基地

0: 指林地变成宅基地大概多久能变更出来？您这样，这位网友，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啊，拨打我们的551234，那到时候您留下详细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部门进行转办。一般情况下，现在啊，大概是一季度进行一个上报一次。具体呢，您可以到你们乡镇啊去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想通过我们帮您转办的话，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啊，拨打551234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就是耿东浩做那个啥，企业贷款，说是用那个房子抵押嘞，然后都不用去农行那边，从就手机上就管贷款，我就想问一下，这是啥贷款？俺家里边也想用。
0: 企业贷款是吧？
1: 对，是嘞。
0: 好，行，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张经理。
2: 哎，你好，感谢你这边一直对我们农行的一个关注哈。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听你讲的这款那个贷款产品的话，应该是我们行的一款抵押一贷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行这边的话采用线上审批，然后线下这边的话这样直接用款的一个产品。放款的效率的话也比较快，金额的话也比较高，完完全全能够满足小微企业用款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恁这得符合啥条件才能贷呢？俺是管贷。
2: 我行办理抵押一贷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第一个是企业这边的话，经营年限需要满一年，同时的话，在我们行里面需要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同时的话，然后这边的话，企业及实控人名下的话，不能有相关的一个逾期不良记录，同时那个房产这边的话，然后需要是企业主及其配偶名下或股东及其配偶名下的房产。当然了，目前的话，然后我们行里面这边也向上级行这边申请了一个押品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扩大，目前的话可以受理像北上广深主要城市的，然后异地住宅均可进行办理。
1: 那像俺家里边就是俺店是在就是抗美中药城那个地方，你刚才讲的开那个是银行开账户，俺离这边离那个公安局那边那个农行，俺搁那个开一个农行的账户，开款是。
2: 可以的，就是这边的话，然后账户只要是在亳州辖内的。我们就近的农业网点开立的那个对公结算账户均可进行办理。
1: 那最多的话能贷多少钱？
2: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最高金额可以办理1000万，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小微企业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利率大概是多少年啊？朋友讲你这利率也不高。
2: 对，目前的话，然后执行的利率的话，然后是 LPR，就是3.0左右。
1: 就是也就10万块钱一年，就是3000是吧？要是。三厘的话，
2: 对，
1: 那要是想贷款的话，就是还是去那个农行嘛，就是开账户的那个农行就管办吗？还是得去指定的哪个地方？
2: 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您目前在那个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开立的那个结算账户的话，然后只要我们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基础资料，还有就是营业执照、房产证，然后加上我们直接拉的一个那个流水。直接去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就是我们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即可。
1: 那就是俺家营业执照的那个名字是俺爸的，那我的话直接去呢，还是必须得叫他自己去？
2: 这边的话需要您父亲这边的话，然后亲自去办理。
1: 好，那您这几个给管你，要是管的话，我带俺爸今天去问问。
2: 哦，当然可以。
1: 好嘞，好，谢谢你。
2: 行，
0: 好，不客气。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要多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说，农行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多少？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有请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农行呢，就是一年期的这个存款利率是1.1，也就是我们10万块钱满期的话是1100块钱的这个利息。
0: 如果说是在长期的话呢，或者2年、3年，这个利率是多少？
3: 我们2年呢是1.2。然后10万块钱满期的话就是2400，3年呢是1.55，满期的话就是4650块钱的利息。
0: 还是长期要这个利息要高一点哈。
3: 对。
0: 嗯。

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您遇到的问题。这位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哈，他说：“请问一下，我用房产证贷款，农行说流水小，不太好批。请问流水小就不批，符合你们的条件要求吗？”这位网友用房产证应该是抵押贷款，谁来回复一下？
1: 我来回
0: 吧。吴丹丹，吴总。
1: 这位客户他如果是申请的，有可能申请的是个人贷款，个人贷款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房产进行抵押，用于生产经营。我们行的押品只是他的一个保证的一个担保方式，实际上我们行的贷款呢是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收入，还有他这个资产负债来偿还他这个来测量他的这个授信额度的。就是银行来放贷款呢，最主要是关于他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呢这个自然就跟他这个经营流水有关系，所以他经营流水如果不足的话呢，就是我们会认为他这个后续的偿债能力就会可能是资金来源不充分，会有这个问题啊。
0: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的。
1: 对。
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本人卧床并痴呆，怎么去办销户业务？是把银行账户给销掉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木树，毛经理。
2: 这位观众你好，针对您的情况，我们行提供一个上门服务的，这样一个业务，就是如果您有特殊情况的话，您可以和我们的网点进行联系，你也可以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跟您联系，然后我们提供一个上门服务，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到网点，再去这样来回跑了。
0: 这位网友可以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当中的任何一部电话啊，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进行跟您联系。哦，我现在正在提醒这位网友已经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号下方是个公共平台，留下您的个人信息之后，怕有这个信息泄露的这个相关风险哈。您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再跟这位网友联系一下哈。这位网友说的这个销户业务大家可以记一下哈。我们再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啊。这位网友担心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办了这个银行卡过之后，如果说不进行这个长期不用这个银行卡的话，不进行销户的话，会有资金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再扣钱什么的，那我们请嘉宾来介绍一下，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风险？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毛经理。
2: 如果您的这个银行卡上面已经没有余额了，对你其他的账户是没有影响的。然后，如果说你账户上面是有钱的话，这个账户不用，建议您还是去把这个账户给消掉，因为后期可能会有就是其他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就是还是建议您，如果不用的话，建议您去把到网点去销户。
0: 这个也分借记卡和信用卡吧？
2: 对，如果借记卡是这样的，如果是信用卡的话，它长期不用的话，就可能还会有一个其他的费用。
0: 行，这位网友，长期不用了啊，他说的这个长期不用了，行，您这样，您既然已经留下这个联系方式了，我们就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来记录一下，记录过之后呢，下线之后跟您进行联系哈。这位网友说，身份证可以贷款吗？身份证可以贷款吗？应该是说信用贷吗？我们有请吴丹丹。
1: 你好，这个身份证呢是贷款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然后能不能贷款呢，主要看个人的征信和个人的资质问题。比如是你这个，如果是你办理消费贷款，你有没有正常的缴纳公积金，有没有个税收入，这方面是要看的。然后你如果办经营贷款呢，有没有这个正常的经营流水，这方面都需要去核查的。身份证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但是并不是说有身份证就可以办理贷款这个问题。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那位网友说长期不用了哈，每个月扣2元的短信费啊， 行，如果说啊，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咱们这个卡里面没有余额，他这个2块钱的这个信息费还能扣掉吗？
2: 如果没就是余额为零的话，他的就不会继续扣了。
0: 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再请嘉宾跟这位网友进行联系。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是这样的，我最近就是有交付的房子，然后他正在装修。我听朋友说咱们这边的就是装修贷是挺划算的，我想问一下，如果需要办理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办理呢？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宇李总。
4: 好的，这个感谢这位听众的支持啊。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以下几类的客户是可以申请办理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一个客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客户。第二呢，就是近12个月以来，然后连续缴存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或者是我们工薪类的这一类的这个所得有所得税的这块的客群。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员工。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优质类的这些客户。
3: 哦，那像是如果我有公积金的话，那个我的装修贷利率基本上能办到多少呢？
4: 如果您是有公积金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可以低至月利是1.8厘，这个利率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了，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月利率的话是2厘，针对我们公积金的话只有1.8，非常优惠。
3: 行行，那我这边到时候我去哪个网点都可以办理吗？还是到我支行最
4: 在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理，您看您就近的呢是哪网点，这样的话办理是比较方便的。
3: 行行行，好的，正好我的房子是按揭贷款买的，最近装修预算有点不够，到时候我去办一下。
4: 好的，您可以申请。
0: 好的，
4: 符合申请条件。
0: 啊，这位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啊，好的，没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这个公积金的话，有最低缴存额度的限制吗？办咱们这个装修贷？
4: 这个的话是没有那个缴存额度的限制，只有一个月数的限制，12月以上的。公积金的这块的客群的话是不考虑这些的。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想了解的，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什么话题啊？这位网友说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那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那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哎，好的。
1: 因为过了2天，就感觉过了很久一样，已经没有任何的默契度了。
0: 这话不能说。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方便哈。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啊，进入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主持人，再来说一遍啊，55728540。进去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主持人，你说你要进群啊，管理员不搭理你，你就一气儿艾特他。妈妈，
1: 让我今天从这个视频上看，我特别像个流浪汉，你知道吗？
0: 啊，流浪流，怎么能像个流浪汉呢？这不挺好的吗？你怎么能看出来自己像个流浪汉
1: 啊？就往那一趴，然后刚刚骨头特别明显，然后面色又很憔悴，然后头发又有点稍微的那个什么慵懒
0: 慵
1: 懒。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好，哦，不好意思，我这人措辞啊有点干嘛去了？这今天你不是挺忙的吗？
1: 我周末的时候去游泳，然后去那个游泳馆里面游泳。当时就是我脸上啥也没涂，就之前我游泳的时候我都会，比如说化妆那个特别厚的粉底，咱们单位涂的那个
0: 防水的，
1: 我在下水就没有，对，就没有任何的过敏，然后这次过敏了。
0: 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因为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前两天就是全是红点儿，
0: 前两天也看不出来。
1: 你前两天没见呀？
0: 对。
1: 啊，有绿过敏。
0: 存花在里，真是啊。
1: 就绿过敏，所以大家游泳的时候，就是夏季游泳的时候要注意一点。有那些就是什么护保护的那种，什么隔绿的那种，护肤乳啊，都可以用一点。
0: 对，因为清洁水里呢会含有一些化学成分啊，所以说呢，那个水呢是流动的。它会添加一些东西啊，
1: 疼死了！我昨天像一个猴子一样，就是全部是发红的，这从这里
0: 啊，大嘴猴，
1: 对，就是它，
0: 红红的嘛，还是嘴唇啊，
1: 是的，
0: 那一块啊，还好还好，一点看不出来，
1: 视频里面看不出来啊。今天周一，
0: 对，今天周一，
1: 什么话题？
0: 今天周一就是求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我发现你发完话题之后，你的话题被压下去了。
0: 怎么被压下去？全聊都是话题。
1: 就是今天话题呢，刚刚说了，就是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
0: 小李问啊，这个请问一下，谁有七中学校的招生电话？
1: 帮您看一下。
0: 别着急哈。那个3月以后你过来问这个问题。
1: 啊？
0: 这怎么就网上应该能查到吧？
1: 你可以直接拨打教育局电话。
0: 你这打腰子查呀，是吧？
1: 啊，对。我帮您看看有没有直接的电话啊，稍等一下。
0: 谢谢你们，不客气。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这个谢当中带着一些火气，我能感觉出来啊。
1: 招生呢是0585218151。
0: 您再来一遍。
1: 我再来一遍吧，来啊，亳州七中的啊，招生的这个号码是0585218151。
0: 5218151啊，记一下啊。
1: 还有一个手机号，您可以上网查一下。有，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个电话假如说没人接的话，你打一个手机号码。1385683。
0: 这手机号不用说，他这个就出来了啊。
1: 记着了啊，好，行。
0: 哦，这是5218151，这厉害呀。
1: 手机那个电话号码挺好的，
0: 座机啊，
1: 我都不记得我们家这个座机的号码是多少了。
0: 我记得，
1: 你记得你们家多少？
0: 5183588。
1: 哦，
0: 当时让我们保存的，现在不知道是谁在用，不要乱打啊。
1: 也许就已经没这个号码了。
0: 对，
1: 因为以前这个每家每户都是电话嘛，一个电话
0: 得座机，
1: 对，然后现在几乎没有电话。

0: 再不行的话，你打另一个手机号。
1: 手机号这个你，我建议你上网查一查啊。
0: 对，
1: 你
0: 网上都有，网上都有啊。
1: 因为我
0: 搜，
1: 对，我们要播的话，有可能就直播间就封了。
0: 对对对
1: 啊，封不是那个疯狂的封哈，是封禁的封，知道吗？这个出数字的话不是太好。
0: 行，来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聊你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嗯哼。
0: 想不起来，一时间没想起来，我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是啥时候？
1: 说实话，你今天你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时候。
0: 我想起来了，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逛宜家，然后我们家里人去看我，我觉得宜家是个特别好的景点，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觉得哇，这里太丰富了吧，什么都有，然后里面那个饭也挺好吃的，他们去。我上学的地方找我玩，我就带他们去逛宜家，在宜家里面吃饭。我现在想想很可笑，你知道吗？我说哪根筋你扭到了？我跟你说，就是比如说你去玩，你应该去一些景点呀，对吧？或者是哪个馆子里面吃。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宜家不错，大家可以逛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买一买。
1: 看着挺大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逛了很久可以，然后又在里面又可以吃饭。当时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
1: 哦，就是我们好像面对一些未知的东西都有一些探索欲。
0: 对对对，我第一次我觉得很震惊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我妈他们去，然后他们说我们又不买家具，你带我们干嘛？那你就溜达呀，你就溜达呀，
1: 瞅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里面能吃饭不知道吧？啊，这开玩笑这句话哈、啊，
0: 因为当时觉得，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自己挺没见过世面的。
1: 小李，对，5501234就是我们亳州广播电台的电话号码，你问他，问一下其中电话号码，
0: 对他也可以告诉你。
1: 你又说是那个运动全程的主持人让我问的啊？
0: 对，
1: 他要不答复你，你就再打，你就说马上俩主持人就是揍他。
0: 哎，不可能不答复的。
1: 对，是的啊。
0: 来啊，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1: 嗯，
0: 一点点也说，那太多了啊。他初中的时候在同学家看见一盆宽面
1: 哦，
0: 然后他告诉我呢，这个是板面
1: 哟，
0: 我没吃过也没见过，然后因为小时候比较穷，没怎么在外面吃过饭。
1: 哎，
0: 以前小时候板面也很便宜吧？
1: 不，
0: 那时候很贵。
1: 你不懂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家里面穷啊，没办法吃上这些面的话，我很有发言权。
0: 嗯，
1: 因为在我这个以前都是自己家自己做饭。
0: 嗯。
1: 基本上不出去吃，出去吃其实很少很少，出去吃也是去别人家吃，真的是，就是那个桌里桌之间呢，你就是去，比如说谁邀请谁吃饭，都是邀请到家里面去吃，
0: 嗯，对，
1: 没有说去饭店，因为去饭店一麻烦，二他这个出菜有点慢，三你回来的时候也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你住庄里，
0: 就离得远，
1: 好远，齁远，齁远的，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吃这个，我那个时候分不清拉面和板面，我只知道有这两个面。
0: 哦，我也只知道这两个，
1: 但我没去吃过。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不就是面吗？
0: 我也没吃过，因为在家我都不吃，我还出去吃。
1: 对对对对，我也是。我小时候不吃面啊。
0: 没人接是因为下班了。
1: 对，下啊，现在没人接。
0: 那不是下班了吗？5点半。
1: 好吧，好吧，小李，这个非常抱歉、啊。
0: 明天上班的时间打，一定有人接。
1: 一定有人接啊！现在5点半了，这个。
0: 对，
1: 啊、
0: 忘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还得查一下啊。
0: 嗯。
1: 那个，其实那当时啊，那个，有人说啊，就什么标配呀、啊，什么高配呀、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词了。
0: 我从这个高配标配想到这个面，我只能联想到那个。康师傅牛肉面，
1: 嗯哼，
0: 就是后来就有人摆摊儿，然后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吃这个的时候，冲泡那个材料包里面不都是那种一点点的牛肉粒吗？
1: 嗯，
0: 然后他们在街边摆的时候，真的是卤的牛肉块啊，那高配版对吧？
1: 哇哦，
0: 你一般吃泡面的时候，高配不就是一个卤蛋两根火腿肠吗？
1: 但是我有一次，你说没见过世面，我这些人没见过世面，是因为我吃方便面啊，我觉得方便面也就卖个
0: 2-3块钱。
1: 不是，我当时还觉得就在他已经在店里面形成一种这个商品了。
0: 你多大的时候？
1: 最近
0: 啊，
1: 就没多大嘛。啊、然后呢，我说
0: 最近就没多大。你继续。
1: 对，没多大时间。不好意思啊。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觉得他卖我15块钱顶天了吧？
0: 嗯，
1: 对不对？
0: 方便面啊。
1: 方便面，对，他那个自己烧，一个小碗，一个小灶。你点
0: 哦，我知道了，就是夜市里面的，
1: 对，类似那种，
0: 哦、
1: 就夜市，就夜市， 当时我结账的时候35一个。
0: 你里面加。

0: 啊，啥？
1: 我也不知道，他说你要芝士吗？或者我说要。
0: 你问啥你都要。
1: 他说你要加肠吗？我说要。
0: 要
1: 啊，我说他是个怎么样个做法最好吃？
0: 加蛋吗？要。
1: 他说那样做最好吃，我说你按就按那样来。
0: 他给你做了一个那种全家福套餐。
1: 哦，差不多吧，
0: 嗯，
1: 但是里面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但是解恨一点都不解恨。就是你吃这一样东西，你吃香肠吗？吃香肠没吃过瘾。但还有什么鱿鱼足啊，也没吃过瘾。
0: 哦，他全给你加了，你发现没？
1: 哦，好像是这样的。所以说结账35嘛，当时我震惊了。
0: 但的确有点贵，我也觉得有点贵。我就纯吃素的，我就加一个蛋，又觉得有点贵。我忘了多少钱了，反正我记得说那结账的时候，我说啊，
1: 还
0: 这么贵呀、啊！
1: 我说这个面能卖这么贵？
0: 你吃的是不是辛拉面呀、啊？我在好奇。
1: 哦，好像是
0: 啊，它本来就价格会比普通的方便面贵一些。
1: 那也不能高35一个刀呀、啊！
0: 那谁让你人家问啥你都我要我要我要！
1: 哎呦，真是！
0: 爱吃香菜说，小时候上学手擀面1块钱一碗素面，哇，这么便宜！
1: 是的，1块1.5。
0: 蛋炒饭、炒面都是1块，太便宜了。你现在在外面买一个蛋炒饭，就是夜市里面就是7-8块钱吧。
1: 8块，
0: 嗯，
1: 基本上8块啊，
0: 对吧？
1: 好吧啊，
0: 那不就是砂锅吗？
1: 那个在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你们有知道其中的电话的吗？给小李说一下，小李挺着急的。
0: 有什么急事吗？是
1: 想要买其中。啊，给大家说一下哈，我给你在群里面问一问吧哈，你在群里发个信息吧，问一下我们互动群当中问一问，因为互动群300多号人呢，艾特一下所有人。
0: 我其实刚看完手机号了，就是在这个直播间也不能说，您自己查一下能出来，你就问豆包它就能出来。
1: 它有官网吗？
0: 肯定有吧，哪个学校没有官网？你直接上官网看一下。
1: 给小孩报名上学，你直接打教育局的吧，我觉得。
0: 对，而且教育局他那个值班的电话是一直有人在线的。
1: 嗯
0: 嗯，
1: 帮忙查一下教育局电话号码啊，谢谢导播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主持人，稍等一下。
1: 好的，导播。一个人干多少人活？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啊？我得把我小风扇打开了。哦，风扇没电了。休息一会儿吧啊，稍等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好，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没进群之前，我觉得我自己过得还行。
0: 没什么。
1: 李想说没进这群之前，
0: 哦哦哦，
1: 以为自己过得还行。
0: 嗯。
1: 来了之后发现都是大佬，自己才是那井底之蛙。
0: 来打断一下啊，这个咱们回复这个小李这位听众啊，亳州市教育局市直啊中小学招生的这个电话是0558-5556899。
1: 好，他会了。
0: 再来一遍，
1: 55568999。
0: 对，你加一个058，
1: 嗯，
0: 五五五六八九九。
1: 好的啊，
0: 嗯，
1: 要听到的扣个一啊，谢谢啊。
0: 嗯、
1: 没听到扣3.14159926啊，扣派啊，扣到后2万位啊。
0: 嗯。试一下啊。
1: 嗯
0: 啊，
1: 这个理想为什么能有这种感觉呢？就是进咱群之前觉得自己过得还行，进群之后觉得自己过得就是哇哇，这是觉得还不行吗？这意思？
0: 怎么了？群里发什么了？
1: 是因为这样的，可能是因为夕颜老师。夕颜老师都每天在分享他幸福的生活。
0: 嗯、哦。
1: 然后
0: 今天是发的是什么？去哪儿了？
1: 今天不知道，我看有桃，有瓜，
0: 有玉米，
1: 有玉米，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庄稼。
0: 嗯。
1: 他是去干嘛了？你，哎，夕颜老师这个
0: 踩点去了。
1: 哎，喜欢。
0: 说着玩的啊。
1: 啊、哦，踩点偷别人瓜是吧？
0: 嗯。
1: 卖瓜的那个你还记得吗？
0: 那个拿喇叭那个是吧？
1: 对，要我说那特棒，我觉得那个。
0: 哦，刷到那个中科大门口那个，
1: 嗯，
0: 卖瓜的，
1: 嗯，
0: 中科大门口那个西瓜的广告，你看到没有？
1: 没有。
0: 我给你看一下啊。
1: 他讲的什么意思？能知道？
0: 我给你搜一下。
1: 你搜一下，现搜啊。
0: 嗯。
1: 真不容易，咱的记忆力啊，真是堪比鱼。
0: 对，我就是这样的。
1: 鱼还有7秒呢，我们连7秒。
0: 不是，我的记忆力是特别差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双语播报，我这放不了。
1: 你把声音打开，对着麦，它不就放了吗？
0: 哦，可以了，是吗？我对着麦，来试一下。能听到吗？
1: 每位不要钱是吧？用
2: 这个双语的方式去卖的西瓜，想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买我们的这个我的麦乐，现在的营业额增加了30%往上，因为这个双英语的这个录音。这边外国有人，巴基斯坦啊，英国啊。 很多国家的，美国的，非洲的，很多朋友，每次来的时候，大家听到我这个英语，大家都很开心。是感
3: 谢林。I love 合肥，希望大家来过来我买我们的这个 watermelon。
1: 合肥，
0: 哎，你说的这个就是双语这个播报说卖瓜的这个，我还看到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段视频，就是，指挥黑人去干活的那个，也是用英语，就是用咱们这边方言，
1: 嗯，
0: 然后说英语，两个加在一起，
1: 哦，就是语调，
0: 对他们能听懂，
1: 他这就是地方口音嘛，
0: 对。其实这个其实都不难，就对于咱们这种就比如说口语很差的人也行，就只要把放得开就行了，只要敢说。
1: 哦，对，你说这个时候确实是要勇于表达，
0: 对吧？
1: 真的是，哎，我这突然想起来了，哈喽哈喽，我来了，你好你好，加个座，给他往这加个座啊。哎，我上一次啊，就是看到这个，我看到李老师带着这个玉，我在想到有一次一个小孩在给我普及。他说：“这个咱这个以前有说法叫做‘男戴观音，女戴佛’
0: 啊，是的，
1: 对吧？是这种情况，就是男生戴什么，女戴什么。
0: 对，
1: 其实他的原意不是这个，是男戴观音，女戴佛。
0: 哦，是这样的呀。
1: 对，
0: 我一直以为是佛教说什么怎么说的，
1: 对吧？是卖玉的说的是。
0: 天哪，
1: 男戴观音，女戴佛。
0: 原来是这样的。
1: 对啊，那他给我普及，他说他小学老师，他语文老师今天刚讲过，叫做男戴观音，寓意着升官。
0: 嗯，对。
1: 啊，有官印嘛？
0: 女的就是有福气。
1: 对，有福气，福气。”只是居家，然后呢，所以说就带福气的这个。我说你老师真棒，我说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可以。
1: 然后呢，他就很害羞跑走了。
0: 而且你看那个弥勒佛，就是这种，他就是笑口常开嘛，就很开心，所以有福气嘛，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带福，好像就不错不错，只要能给你带来好运都行。
0: 对。
1: 带个蚂蚱都行，知道吗？
0: 就有的时候你就是我现在啊，就是经常听一些老人说啊，你就应该按照怎么带，其实现在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带，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好就行。
1: 对，给自己造磁场嘛。
0: 嗯，
1: 说柯姐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啊？
0: 就是你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还记得吗？
1: 对，就从你那边见过世面的样子。就是那一次还记得吗？就是你第一次感觉你没见过世面，就
0: 觉得自己好 low 啊，觉得自己。
1: 爱吃香菜和晶姐说：“未曾开口三分笑，可以媲美弥勒佛。”
0: 啊，
1: 您说的是李老师吗？
0: 哎，你这其实我本来就不太喜欢戴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戴这个东西特别显老，就我一直觉得什么金黄金啊、玉石啊，就觉得特别老气。
1: 我妻子的姑姑，也就是我的姑姑，有一次去远方玩，那个远方就是在西藏，那块儿，我带了一个串儿，一串上面有一个蜜蜡，然后蜜蜡的上面穿的有很多的什么菩提，还有什么那个叫天珠，什么一大串，反正是很长，
0: 对对，我知道那种，我知道那个，
1: 很符合我的气质。
0: 符合你的气质，
1: 相当符合。我戴上之后，他说我感觉你像卖这个玩意儿了，就是我戴上之后，你看我这膀子这么宽嘛，
0: 对对对对，
1: 它正好挂在这儿，和我的烟那个衣服配色啊，和我面相都觉得很适合，它就是一块蜜蜡。然后呢，我妻子说你这个东西你别戴，我说为什么？你不是觉得挺合适的吗？他说戴上去之后瞬间长十岁。
0: 的确会是吧？
1: 就那个感觉就长十岁。
0: 对。
1: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要不然你搜搜啊，我们搜搜那个价格呢，从几万块到几十块不等。姑姑肯定买的是真的，但是呢不敢带出去。真的，因为我看我手上基本上没什么东西，除了一个手表。
0: 我也是，我不怎么戴，因为我戴啥丢啥那种人。
1: 我戴啥不舒服。
0: 我也会这样。
1: 大家能看出来我是分界线吗？
0: 真的有。
1: 分界线就是，它就完全就是这块白了，挺白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其实你本来的皮肤就很白。
1: 反光呢，真是，要真是。
0: 我是黑黄皮。黄皮。噔噔噔。我们俩在干嘛？
1: 对，真是，这会儿怎么还？还跳台了呢，这是啊！
0: 对，我们一会儿聊这个玉石，一会儿聊皮肤，聊到哪儿了？
1: 聊到那个孩子老师，这个给孩子说普及这个
0: 玉石的这个事情是吧？不是那个什么男戴观音女戴佛的这个？
1: 对，是的啊。既然说好奇的小老太太啊，现在牙不在了，是梨子吧？这是
0: 李子，其实我不爱吃这个，我觉得有点酸，对。 而且小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李子要少吃，好像是对胃不好嘛，就是说李子伤人，就不能多吃。
4: 李子性寒，
0: 对，
4: 应该是啊，别吃太多，不能吃太多啊。夏天
0: 脾胃比较虚的人就少吃一点。
4: 以前哪有脾胃虚的呀？现在都是有。
0: 现在有。
4: 现在太多了啊。
0: 对。
4: 嗯，他说现在知道什么是板面了。嗯，但是我也只能吃板面了，因为没钱。
0: 板面多好吃啊！就我隔段时间就会喜欢吃板面，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吃。然后在我们小时候呢，我和我弟几乎每天都吃板面。我们家真的，假如说因为我妈很少做饭嘛，然后我们家路口呢就有一个太和板面。
4: 哦。
0: 我们天天就是每天晚上太和板面吃板面吃板面吃板面。
4: 你吃板面的时候配烧饼吗？
0: 不配，那时候没配。
4: 我觉得配板面烧饼绝配。
0: 哦，你这样的。
4: 板面的味道稍微重点。
0: 哦。
4: 你要纯吃板面不解恨，你来个糖烧饼，绝了。
0: 对，是的。啊，你吃糖的呀？我一般甜的吃的比较少。
4: 啊，就是我说那个糖烧饼的，就是那个没有味道，里面心是咸的。
0: 哦，那种
4: 圆的。
0: 对对对对对，
4: 白糖烧饼就是这样说。
0: 但我一般会选择，假如说我看人家的这个烧饼他做的好不好啊，就是大烧饼对吧？
4: 嗯，
0: 那做的好不好我就要看他那个上面芝麻多不多，有的芝麻特别少，又看了又没食欲。
4: 我还跟你说实话，真的
0: 啊，
4: 我会选那个相对来说芝麻少点的。
0: 为什么？
4: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喜欢吃东西往下掉。
0: 哦，这样的
4: 啊，那个就是那个叫酥那个什么酥烧饼，油酥烧饼，
0: 油酥烧饼
4: 一咬它就碎嘛。
0: 油酥烧饼那个是掉渣，掉渣，
4: 对对，掉渣烧饼啊，油酥烧饼这些我基本上都不吃，因为它那个它往下掉啊。
0: 我们经常吃那个康美那有一家油酥烧饼加香肠，
4: 嗯，
0: 还挺好吃的，
4: 嗯，
0: 你看这个
4: 香菜，
0: 你咋啥都吃过的？
4: 对，牛肉汤还得配烧饼是绝配。
0: 板面
4: 配羊蹄儿的，
0: 对，老母鸡汤配油饼。
4: 嗯，
0: 我想到这个老母鸡汤不仅配油饼，还有裸馍。
4: 裸馍配酱豆子。
0: 嗯，对对对，还有撕面饼子。
4: 对，配汤啊，这系列都行啊。你俩鸡蛋一个羊蹄儿，你这还不算顶配吗？
0: 嗯，
4: 这相当棒了啊，太奢侈了啊！就是我变性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哦，行行行，
0: 没有了吗？
4: 他们在说，我们在找啊。
0: 嗯。
4: 西安说，话又说回来了，年已过半，各位大佬都存多少钱了？
0: 年已过半呀，阳历过半了，阴历是五月，哇，阴历也到五月了。
4: 对呀，肯定是就差一个月嘛。
0: 怎么过得这么快呢？
4: 现在呢，挣钱难了哟。我昨天开了4个小时的店，卖了200多份，自己吃饭喝水啊，零花零食花了50多，去掉车门水电还得赔点。
0: 其实这个还好，你像我们上班有的时候更惨，就我是这种，然后我就亏了啥不能亏了自己的嘴，你知道吗？
4: 我也
0: 是每天上班上的时间赚了钱，不过我今天睁开眼花的钱，我就睁开眼喝点这个吃点那个，然后看到想买的东西买点这个。还不如不上班，在家闭着眼然后睡觉。
4: 哎，我现在没有那么极强的这个
0: 购物欲
4: 啊。
0: 女生是就是阶段性的，比如说这个阶段购物欲特别强，然后总爱买。
4: 我发现我有个毛病
0: 啊，
4: 就是你比如说啊，我爱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在这方面花钱我就比较谨慎
0: 啊。
4: 就这段时间我爱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前两天要给大家举个比方啊，
0: 嗯嗯。
4: 这不是前段时间打球吗？
0: 嗯，
4: 打球呢买那个拍儿，它就贵。那个拍儿呢，
0: 羽毛球拍儿也很贵啊。
4: 对，很贵，1000多嘛。
0: 这么贵？
4: 啊，对，有几百的，有1000多的嘛。然后呢，还有好几千的，甚至有点离谱的那种。我说
0: 我一直以为网球拍儿比它贵很多呢，原来差不多嘛。
4: 差不多，你其实差不多啊。然后我就去买，我买的时候我就在狰狞啊，我就说我这个怎么办？然后去买球拍儿呢，一狠心买了个几百块的。
0: 面部狰狞。
4: 然后就去买球，
0: 嗯，
4: 买球的时候呢，哎，我一看这球呢100多一桶，
0: 嗯，
4: 我在纠结到底买还是不买。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
0: 你的拍都买那么贵的了，球也
4: 的球是消耗品啊，
0: 对。但是你得配上那个拍呀，
4: 对对对，大家打着舒服嘛，
0: 嗯。
4: 然后就选来选去，大概呢也就是10块钱左右的球，现在啊、一桶。这段时间呢，就是选购的已经选购顶了，顶配了。 就说明现在是处于一个这个满仓的状态。
0: 那你不需要换一个打羽毛球的那个运动衣，然后运动鞋？
4: 那不行，鞋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衣服基本上就是几十块就买了。
0: 嗯，
4: 然后呢，这段时间不是因为这个这两天呢，就是我们中考期间嘛，
0: 嗯，
4: 就是咱任务完成之后啊，有那么两三天的清闲时间，
0: 嗯，
4: 我就开始磨我老本行了，就开始去钓鱼了。
0: 我好像有看到你在群里面发了
4: 啊，是吧？我要去钓鱼了。
0: 嗯，
4: 然后呢，我今天去买那个什么太空豆啊、七星飘啊，那只是几块钱的东西。
0: 哎，你为啥就是你之前放的没有吗？还要重新购买？
4: 有啊，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那个主线啊，这些主线呢，你放时间长它就会氧化嘛。
0: 哦，所以你要重新购买新的。
4: 对，它就脆了。那个、
0: 那你有一段时间没去钓鱼了？
4: 两年多。
0: 你两年多没去钓鱼，你还说自己爱钓鱼？
4: 那不是我钓十来年吗？是不是啊？
0: 你是爱养鱼，你养了两年多才去钓。
4: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有朋友说你要不再换个拍，我瞬间就买了个拍，几百块，我也没在意，但是我就在纠结那十几块钱的东西。
0: 就好比女生你买东西的时候要看她包不包邮一样，她不包邮你就不想买，你就难受。
4: 嗯。就是文具店20块一副的也能打，能打肯定能打。
0: 就对于我们，比如说像我这种小白，就是打打玩那种，就是这文具店卖的就行了。
4: 对，你要是这个仨月打一回没事儿。
0: 对。
4: 你要是一星期打三回，就得买点贵的。
0: 那是的。
4: 因为它伤手腕。
0: 嗯。
4: 我就亲眼见过嘛，就那拍的那个。
0: 那你手感也不一样。
4: 肯定不一样。
0: 对啊，差可大了。
4: 嗯。哟，这谁买了一个滤水？不是。燃气表，不好意思，看错了。
0: 人一旦有钱了，就是报复性消费。
4: 嗯，
0: 我都不知道看到哪儿了。
4: 我也不知道，我看到是2018年的这个30万彩礼这事儿了啊。都干什么呢？你们聊的是什么呀？真不容易，咱俩。
0: 最近经济是不行啊，有人说我买了4000的基金，亏了300多，两天不玩了，玩不起，连彩礼钱都没有了。
4: 你是300多是万还是块？
0: 快快快，这不是4000块钱的基金吗？
4: 哦，那还行，4000多块钱的基金。
0: 大总管说了，我只是最基层的农民工。
4: 那他那个也挺厉害了。
0: 嗯。
4: 你想一想，他4000，他就300多了。
0: 因为前几天不是又打仗了吗？
4: 比例挺高哈。
0: 嗯。
4: 稳着点吧，朋友们啊，好不好？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回复啊。
0: 嗯，是的，就是今天这个话题就是，
4: 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
0: 对，还能说一个啊，说，说到这个我真的要哭了。我记得我和前任说海底捞，我没有吃过，然后我用那个骨碟儿，就你上周讲那个、对吧？当了盘子用，然后吃完他就告诉我，其实我用的那个碟子是用来这个
4: 吐骨头的
0: 、我当时觉得好尴尬。
4: 没什么可干的。
0: 其实这个我就给我妈他们分，就是说啊，你别，这就是放垃圾就行。他们习惯性的，就是习惯不一样。
4: 就习惯不一样，我觉得我用这副舒服，
0: 我也不觉得尴尬，
4: 因为它都是消过毒的，
0: 对
4: 吧？
0: 一起消毒，要脏一起脏。这海底捞我觉得还挺干净的，对吧？
4: 对，都一样，肯定、做食品这方面的哈，如果说他做的不干净，你直接举报。
0: 嗯。
4: 哎呀，我没推上去，不好意思。然后呢，你这个他要是不干净，你们也能看出来。
0: 嗯，对。
4: 然后呢，你就告诉他我要举报你，那真的你一定要遏制住。
0: 其实那时候那一刻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就是感觉自己不知道。假如说你知道之后，你也不觉得尴尬了。你在以后，
4: 对你多学点，你多听听《乐动全城》，你就告诉他说我是个北方人，
0: 我就喜欢当这个骨碟儿当我的饭碟儿。
4: 哎，对，是了，你是南方人吧？
0: 对，
4: 分手吧，我男女南方。
0: 他都说了是前任，已经分手过了。
4: 哎，好嘞。好的，我们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不要走开啊！
5: 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0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还记得第一次自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
0: 对呀，对呀。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1: 嗯，
0: 今天来讲一讲那个你没见过世面的那个样子啊。
1: 是的。那您反映就是咱们抖音上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进行反映一下。
0: 对，明天你上班点的时候就打。
1: 对，
0: 关于这个那样的问题，他们还有举报的，
1: 对对对，
0: 有一些公示期的一个渠道。
1: 是的，
0: 也可以问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也可以反馈一下啊。
1: 好的，我们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
0: 嗯，我来招一招。
1: 来第二个，
0: 这个你是乐视的吗？这位朋友 L 一夜后嘛说冷漠啊，这说雪瑞去哪儿了？好长时间没见，练小号呢啊！
1: 快了，快了，
0: 练号呢，快回来了啊！
1: 两个月。那第二个啊，说朋友给我买了三只松鼠，我说
0: 一只就够。
1: 哎，他真以为给他买了三只松鼠
0: 啊！
1: 你说朋友给我买了大白兔，然后你回来我喜欢黑兔。
0: 而且这个我上次我去听说啊，挺有意思一件事啊，就是那个网上这是个段子啊，不是李一鸣的那个零食店吗？
1: 啊，怎么了？
0: 李一鸣，
1: 赵一鸣，
0: 赵一鸣是
1: 吧？
0: 啊，李一鸣是我同学。
1: 什么零食就买赵一鸣，明明，
0: 好，
1: 明明，
0: 真有这广告吗？
1: 真的，他店里面放的，啊，
0: 哇哦。没听过这边啊，因为去的少。然后呢，那个这个男的就问这个零食哪儿买的？赵一鸣买的。
1: 对对对，
0: 赵一鸣是谁？你是不是有病？我才没有病。赵一鸣是谁？还给你买零食，天天都买。
1: 然后我还知道一个，就是这个赵一鸣零食店，从他门前贴的这个广告牌就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有周杰伦的这个画像嘛，有他的海报。
0: 嗯，
1: 然后有些小孩呢，他就有这个年龄差，他不知道这个那是周杰伦
0: 哦，
1: 然后他就问妈妈说：“妈妈，这是赵一鸣吗？这是周杰伦那个海报？”哎，有点这种导向性啊。
0: 哎，我说我是周杰伦，我不是赵一鸣。
1: 那小朋友他不知道那是周杰伦，对吧？他以为那是赵一鸣。
0: 对，还有这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这个视频下方的朋友们，爱吃胡萝卜和 L 啊。还有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做我上次记得你这个名儿，这个中间那个字现在我又不忘了啊，
1: 我也不认识，咱俩查过
0: 啊。对，然后呢，您这个问题反映到5501234均可以啊。
1: 对，
0: 而且不要刷屏，刷屏多了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禁言的啊。
1: 对，
0: 不好意思啊，
1: 直接拨打5501234，明天上班的时间来拨打就行了。
0: 对，好，非常感谢啊。
1: 您说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啊，
0: 已经看到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每条信息我们都会认真读取。
1: 对，都会记在心里。
0: 对对，相信我俩，谢谢啊。
1: 你应该带上你那个什么，那什么蜜蜡，你知道？
0: 带上蜜蜡，
1: 相信我俩。
0: 哎，朋友啊！
1: 左耳听海啊，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去武汉坐地铁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第一次坐的时候是爸爸带着的，然后呢，那时候是买票的。中间隔了很多年，那后来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就用乘车码来刷，那当时还不知道乘车码是啥，就是也是乘车码好像是前两年才发展起来的吧。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乘车码，就是买票，纯买票。
0: 行，没事，你接着说，我把这几个朋友们再说一遍哈。
1: 对，
0: 海棠未眠，还有爱吃胡萝卜的朋友，你反映这个问题，不要在直播间当中去刷，直接拨打50134，我台说办就办节目组，就是为听众朋友们来解决问题的。
1: 对，
0: 下午的这个娱乐时间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进行互动啊，而且呢，刷的多的朋友们呢，已经被禁言了，不好意思啊。
1: 是的，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刚刚说这坐地铁的事儿。
0: 嗯，
1: 其实我第一次好像就是感觉就是好像有关那个一某情的两年。
0: 哦，
1: 那时候才出来吧，这个乘乘嘛。
0: 哦，对，城市与城市之间嘛，每个城市
1: 就大城市应该那时候就有，反正咱们小城市也没有地铁，也不需要地铁。
0: 那个时候买嘛，
1: 嗯，
0: 然后投硬币，我没硬币有
1: 不是硬币，是那个卡。
0: 我知道，就是你投硬币去买那个卡嘛。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出卡不出卡你也没办法做，就刷那个卡投进去，给你吸进去了，就说明到这站就行了。然后上站吱刷一下啊，
1: 对，
0: 有的是过一下。那个时候，因为咱这个城市现在没有地铁嘛。只有在发达城市比较大的城市会有一些这个运力不足的时候就会有地铁，然后我那个时候当时第一年的时候，我和我妻子，我说实话我是大老土啊，
1: 嗯，
0: 什么坐公交车啊，
1: 你妻子带着你，
0: 我带全程带着我，就像带个孩子一样，
1: 嗯，
0: 包括现在，我说实话，包括现在我去医院，我去挂号，
1: 他得领着你一步一步走，
0: 他不是领着我，他得给我挂号。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他通过手机就可以挂号了吗？
1: 你不知道通过手机怎么挂的呀？
0: 因为我从来
1: 你从来没有去研究过，因为你觉得有人帮你做这些。
0: 对，我以前也没去过呀。
1: 对，还是不要去，不要去啊！
0: 对，不要去，最好不要去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哈、啊。呀、
1: 嗯，
0: 然后就真的是，我就每次挂号啊，什么情况下？尤其是现在最近呢，就比如说小朋友要有个什么不舒服的话，
1: 就是他来挂号，你带着他去。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不会，就是懒，就是你觉得有人帮自己做。
0: 对对 对, 对，
1: 我也是这种，
0: 因为我好糊涂，知道吗？你、
1: 嗯、
0: 跑时间耽误，我知道吧？
1: 但我他说的这个乘车码，我觉得比买票更简单一点。比如说你打开你支付宝，它会自动出来一个出行，然后你点那个出行，它就有那个乘车的付款码了。你就不用再去说我要选坐几号线、
0: 啊、
1: 几号线怎么转 对,
0: 对
1: 那种了。你比如说你家就比如我妈妈，她就不会自己去买票，但你说拿出来这个乘车码她就会了已经。
0: 对，那个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微信小程序
1: 啊、嗯，只要扫码就行、嗯、那个买票其实挺复杂的。
0: 对，
1: 这样买那样买，
0: 那这条线到那条线、
1: 嗯、
0: 还得要挤到几，
1: 你得研究好之后才能知道。不过现在也方便了，你不知道去哪儿，你直接打开豆包，你和豆包连线一下，就教你了。
0: 我来看
1: 什么？
0: 我来看看上次我去的是哪座城市说的那个卡
1: 乘车码。
0: 乘车码，
1: 嗯，
0: 怎么没有呢？乘车码这个，
1: 嗯，
0: 这是哪儿的？
1: 不都一个吗？
0: 不，
1: 就是你到那个当地之后，他会直接转换到那个城市。你去的武汉、
0: 啊、
1: 上一次、
0: 哦、去的武汉啊、哦，行，不好意思啊，这看又长知识了。我把码分享出去，武汉的朋友，你可以刷我的一块儿，这是，哎呀，哎呀，
1: 来，
0: 没下班呢。
1: 来下一个，难过说，就是坐飞机他不敢
0: 上厕所，
1: 然后到现在也一样，不知道门怎么开。你知道我看那个评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儿时的阴影。
0: 嗯、
1: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和我爸朋友他们一起去，就有一次过年。我们过年去三亚那边，
0: 嗯，
1: 然后当时不是坐，就是先去的桂林，在那玩，然后从桂林呢，就是坐飞机去三亚那边，去海南那边嘛。然后那是我就是第一次坐飞机，我很害怕，你也是吧，对吧？而且那时候我还小，然后呢，就那个叔我说啊，怎么办？我待会儿要想上厕所怎么办？我特别紧张，
0: 嗯，
1: 然后我就一会儿去一趟，一会儿去一趟。我说到飞机上我怎么上啊？然后他就那个叔就告诉我，快点多去几趟厕所，因为飞机上不能上厕所。我说啊，那如果有人拉肚子怎么办啊？我就问他，他说飞机上的厕所是镂空的，你知道吗？然后
0: 把你吸下去。
1: 对对对，你如果一不小心你就踩空掉下去了。我当时就从那之后到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几十岁的人了，我就在飞机上无论几个小时我都不去厕所。
0: 你以后你就告诉叔叔，叔叔现在不了解现在的那个什么前端的一些设备的时候，你就哄呢。你说手机不能用，
1: 对，
0: 手机这个东西很真的不能用，你要多用多之后它会吸收你的正能量。
1: 但是你小时候假如说你就比如大人骗自己，真的会相信那时候。
0: 嗯。吴哥，你这个问题啊，我刚刚和上面几位同志已经交流过了。
1: 对
0: 啊，放心，我们已经关注，而且呢，还有就是已经让这个朋友们打50234了。
1: 对，
0: 说明您的情况，而且现在他还在公示期，如果说不经过你们的同意，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1: 嗯，对，
0: 好吧啊， 这叫医院，你说和医院打了几年的交道，流程是我媳妇儿依然啥都不懂，都是我来办啊。
1: 就是每一家都得有一个怎么说呢？说大点就是扛事儿的人，你知道吗？
0: 对，真扛事儿人。
1: 对，一般就是两个人的组合，比如说你就是夫妻之间组合，就是一个人负责所有，另一个人带着人去就行了。
0: 嗯，就属于那个带着人去的，带着我自己。就是、
1: 对你管好你自己，只要你自己跟着走就行了。
0: 就是那个放牛理论，我爱放牛，且只爱放一头。
1: 嗯，
0: 为什么呢？如果说这头丢了，我也就丢了。
1: 对，
0: 放两头丢一头。
1: 也许牛知道回家，
0: 啊、
1: 你丢了，你知道吗？
0: 对，牛都知道回家，你不一定知道啊。
1: 你说这个丢不丢的事情，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不知道分享过没有？就有一次，我们家人都以为我被人贩子给偷走了。
0: 哦、oh. ，
1: 就当时我们家周边有一个，就是可能精神不太正常的一个，就流浪汉。当时
0: 哦，
1: 就是而且当时就没有什么收留所呀，那时候，然后我就特别害怕他，他就老是对我笑。我出去玩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就他看到我了，你知道吗？他知道我害怕，可能就一直对我笑，一直对我笑。然后我就藏在别人的家里面去了，因为我当时在跑，
0: 逗你玩。
1: 对对对，然后跑呢有一个门，然后我就赶紧进去，是我舅妈的一个亲戚家，
0: 嗯，
1: 因为他门开着的，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藏在他们家那个夹缝里面，就是房子与房子之间夹缝里面那个过道里面，我就藏在里面，藏了一下午，一直到晚。
0: 你也真会藏啊！这要是追你，你跑都跑不掉，这是。
1: 进他们家嘛，他不敢进别人家嘛。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藏到晚上的时候，然后我就看那个人没有了，我才敢回家。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跑回家，我发现我们家路口全是人。乌泱泱的全是人，
0: 找你了。
1: 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在给一群人在那说这件事情，说大家要发动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我姥姥抱着我弟弟在门口哭，你知道吗？我说发生什么了？怎么了？然后
0: 我看看孩子回来了。
1: 对，然后他们哭得更惨了，说怎么了？就问我怎么了？怎么了？赶紧打电话，比如我舅舅啊，我爸爸他们。兵分几路，火车站、汽车站，每个站
0: 去找是吧？
1: 最后我就藏在我们家旁边一个房子里面的一个夹缝里。
0: 哇，你真是，哦，你
1: 吓到了。
0: 你这事让我想起了我小学办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我和我奶奶住在文地街。
1: 嗯，
0: 然后呢，那天呢没有和奶奶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的家里，我还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叫申娜。
1: 哦，他以为你丢了。
0: 啊，然后呢，我就去他家。去写作业，
1: 嗯，
0: 当时呢，我当时是决定要和邻居家哥哥一起玩四驱车的，
1: 嗯，
0: 没准备要写作业。申娜说：“你要不这样吧，你来，我们一起写一下作业，因为有一题我不会。”
1: 嗯，
0: 他就这样说了嘛。我说哇，这么助人为乐的人，就去了嘛。就去了之后，然后我在那写，我觉得，哎，写的挺顺，要不然我一气儿写完吧。
1: 然后你就忘了这事儿了，
0: 忘了时间，
1: 嗯，
0: 忘记时间，忘了怎么转。然后呢，我出门的时候。我一看天黑了，我说天黑了，我得回家了。那时候已经放学就快一个多小时了。
1: 其实那时候你应该还没意识到，
0: 没意识到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又在那儿走，我就听一个声音特别熟悉，但是稍微有点嘶哑了。
1: 嗯，
0: 就是我奶奶在叫我的名字。
1: 嗯嗯嗯。
0: 哎，我到这下去了，我说，啊，我说怎么？我奶上去给我两脚呢。哎呀，
1: 看你长不长记性。
0: 对，我奶激动的时候就好给人两脚。
1: 嗯，
0: 我第一次把头摔口的，给我两脚。
1: 嗯，
0: 那天呢，跑同学家写作业没找到我，给我两脚，这种情
1: 况。
0: 四脚。对，然后呢，就告诉我说：“他说你这笨了，别乱跑。”然后呢，赶紧回去说，给我们的房东啊、邻居啊这几个姐妹啊
1: 都说一下，回来了，
0: 打电话，
1: 小孩回来了，
0: 说回来了，回来了，
1: 对对对，
0: 不要找了，不要找了。
1: 我们家也是，当时打电话，赶紧让他们从后面回来，别找了，回来了，就已经去报警了。
0: 一个多小时了，我那也没报警，
1: 嗯，
0: 因为知道他就那也跑不远
1: 啊。你我那时候可能因为大家觉得我智商有问题吗？难道
0: 谁管我呀？我一大小伙子，我哎，大半小子吃死老子，
1: 哎、
0: 真是的、
1: 那个。那个时候其实当时走丢的小孩还挺多的，你回忆一下那个年代，咱们小时候
0: 不敢回忆，回忆就害怕，真是。
1: 我还记得那个警察就告诉我们家说，你们先回去再找一找，把亲戚朋友啥都问一遍，再找一找。然后再来，就是再如果还找不到的话，就赶紧过来，出动警力。
0: 嗯，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大家 这个现在安全特别高了啊，
1: 对
0: 对，秩序特别好了，
1: 而且小孩都有电话手表了。
0: 然后呢，你看以前自行车放在街上，你现在都不怕丢了。
1: 哎，你还别说，我跟你说，就是我弟弟有一个电动车，买了，在我们家楼下一次没骑，一次没骑，然后就在我们家楼下放了三年。他说，你看我现在治安多好，电动车在底下放了几年都没人动，然后突然有一天想骑这个车子了，发现没了，可能就是已经别人看没有人要，给他收走了那种。
0: 对
1: 对，现在有很多闲置的车子不也这样吗？
0: 这事儿
1: 你是让的，
0: 这事儿我干过。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们和社区合作，公益合作，清理僵尸车，
1: 是吧？
0: 三年了，你放那儿你不动，真是，你要是锁上还好，锁上之后他会看那个，就是看你的这个车带还有没有气，上面有没有落灰，
1: 他到底有没有人骑过，
0: 对，或者说有没有使用痕迹，他们会调取监控录像，然后呢，如果说有车架号的，还会查询车架号。然后会联系到这个购买人，还有的话也可以联系到这个，就比如说汽车这个电动车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问一下，
0: 先联系，然后呢，有的同志是什么情况呢？他呢就是把车里面当做一个小仓库，
1: 我是这样的，
0: 这特，你是这样的
1: 啊，就啥都有，鞋子啊、化妆品啊、衣服
0: 啊，你这是
1: 你说那个仓库，
0: 就那种仓库，
1: 明白
0: 就是长期占用一个公共停车位，
1: 用一个小货车一样的车，
0: 对，里面倒的全是东西，这个东西那东西的，
1: 对，
0: 长期占有。
1: 这个抖音就是我们的评论区啊，大家注意了，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问题呢，您可以明天早上上班的时间拨打5501234来反映。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好了，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好的。好，那特别喵喵说，我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
1: 吓
0: 我
1: 一跳，你在干嘛？
0: 我也是。元素说，小时候第一次去城隍庙吃一个40多元的蟹黄包子，被惊讶到了，一个包子竟然卖了40多。
1: 我其实我不知道它这个价格，因为我不爱吃，我一直觉得景点那些蟹黄包都不好吃。
0: 你知道每个地方的城隍庙、城隍老爷都不是一个人吗？
1: 我不知道呀，我只知道上海有城隍庙，我都不知道别的地方有城隍庙。
0: 有很多地区都有。
1: 真不知道，我天哪！
0: 每个地区都不一样，就是当地一个最做贡献最大的人。
1: 哦，这样的。
0: 一个老爷，或者说一个什么，他这个每个城市都不同
1: 啊，
0: 每个地区都不同。你像你这个，你比如说上海有，河南也有。咱这边，咱其实咱中原腹地都有。基本上都有城隍庙，他们会改。搜到了吗？
1: 我看到了。
0: 下面怎么写的？
1: 这怎么说呢？它是祭祀城隍爷的地方，
0: 对，
1: 就是城池守护神的庙宇，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结合的一个场所，
0: 对，
1: 也就是相当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外间的市政府，
0: 它是属于这种情况，就是你那个管理区管理嘛，那个就是大家有个信仰在这一块。
1: 你知道吗？亳州以前是有城隍庙的，但是现在没有了啊，原址是在新华路中段，就是现在的丽都大厦一带，东靠画左岸。
0: 不还有吗？
1: 他当时守护的没有了，没有了。现在当时守护的是灵佑侯正三品的一个官，规格也挺高的。
0: 来吧，有的说就，有的城市他如果说就是不拜具体人，他就拜那个顶头了。
1: 对，然后蒙城那边是有现存的蒙城城隍庙，在那个蒙城县那边新城路中段路北。那边是有，他现在已经是省级文保单位了。
0: 行吧，文化这一块咱真是，哎呦，听下节目多长知识，真是
1: 故事太多了，你知道。
0: 哎呀，
1: 来下一个他说的是上海，就是说他不是说城隍庙嘛，我就想到就是上海，我小时候去上海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没见识的。
0: 对，
1: 我第一次去上海，哎呦，我姥姥、我弟、我爸我妈，我们几个人去的，然后当时在那边呢，我爸我妈出去办事儿去了嘛，有事儿去了，然后我弟还有我姥姥，就是我们三个。我姥姥呢，她就怕带着我们俩走丢了，她也迷糊嘛，然后又没有手机。我们三个呢，就是我爸妈从早上出去的，我们三个在酒店里面也不知道出去吃饭，就泡泡面，你知道吗？然后在屋里面干嘛呢？我们只干一件事情，就是一起数楼高，看谁数的是对的，你知道吗？我们震惊，这楼怎么这么高啊？一层、两层、三层。他说我数的是多少层？我数的是多少层？就这样玩了一整天。
0: 哦，这是很好，因为老年人就爱陪孩子玩这个。
1: 是吗？
0: 我上次特好玩，我有一次睡不着，我奶奶我睡不着，
1: 数，
0: 然后奶奶说你睡不着你干嘛呢？你写会作业吧，我不想写作业。
1: 无聊也不想写作业。
0: 然后你干嘛呢？然后呢他就摸索摸索，哎，他摸索了一个凉席。
1: 你来数竹签，
0: 然后数凉席，说你看一下从这到数这头数一遍有多少个啊？我很快就数完了。我说奶奶这有多少个？不是这样数的，这一格是这样数，第二格要这样数。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他会教怎么数，怎么数才最准确。
0: 对，一排一排数，其实它就是一根嘛。
1: 对，然后啊，现在回想一下，真的很傻，很小的时候特别傻。
0: 因为老年人也不知道让你玩什么。
1: 嗯，对，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那么多智能手机给你带着，你出去玩还可以看下动画片啥的，电视也不会找。
0: 嗯。我最经典的一次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因为这个我和我的辅导员，
1: 嗯，
0: 我们俩出去吃饭，我们俩不知道怎么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1: 干啥？
0: 就当别人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说上头的话，我们就静静在那听，但是手里不能闲着。
1: 那干嘛呢？
0: 你知道那个就是一次性桌布吗？
1: 你那这样？
0: 不是，我把一次性桌布
1: 撕烂，
0: 我悄悄的，我悄悄捋有50公分。啊！我就拿牙，我就拿那个烧烤签，叭叭叭叭叭在那扎，叭叭叭叭在那扎。
1: 我就吃席的时候会这样，
0: 扎一直在扎，一直在扎。然后他们聊，我们就这样扎，俩人聊就扎，老是会啪啪这种声音。这谁？我就停，我就不动。然后我在下面扎嘛，扎完之后，然后一会儿有一个同学发现了，你俩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扎这个呀。我的辅导员坐在这个我的对面，
1: 他也在扎。
0: 对，我是竖着扎的。他是横着扎的，扎完之后，我开始用手指头在两个洞合为一个洞。
1: 捅破那个，我也会。
0: 他在那头捅，我让我想起来，我说这样的，他说我是这样的，说
1: 哎，我捅破之后还会记疙瘩。
0: 那会。哎，有防止风刮起来。
1: 对，快没时间再看一个吧。
0: 行吧，最后一位啊。
1: 嗯。
0: 这个可以。
1: 第一次去超市看见监控里的自己，然后兴奋半天说：“我
0: 终于
1: 上
0: 电
1: 视
0: 了。”
1: 哎，以前没有，就是对这个监控没有什么意识的时候，假如说看到这种屏幕监控大屏幕，真的会看很久。
0: 我现在也会看。我
1: 说你好奇啊？
0: 我会看什么？我会看那个，就是医院门口
1: 那个监控。
0: 那个不是做那个过安检门过安检门，他会测试您有多少温度。
1: 啊，对对对，我也看那个。
0: 我也喜欢看那个。
1: 我还喜欢看别人的，你知道吗？
0: 真的，我说这是晚上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晚上没去过。
1: 晚上他那个关了。
0: 晚上就关了
1: 啊，因为他门诊那个是关的，然后住院部那边就关了，也关了。
0: 急诊就在那有
1: 啊，对对，急诊那边也没。
0: 然后呢，我有好奇，我就说晚上会不会切换到这个红外？就比如说你哪块热哪块冷？
1: 哦，也给你测试出来。
0: 哎，我就很好奇。
1: 哦，
0: 以后晚上去不去？医院这地方尽量少去啊。
1: 对。啊，快到结束的时间了。
0: 好吧，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个自己见世面的事儿啊，就相信在
1: 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嗯，明天我们再会吧，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克，明天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从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孙燕姿的《隋唐测验》像一记轻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你发了几只新牙，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记住。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点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只因喜欢你眼里缺点都有美，便被这份不加修饰的热诚打动。原来真正的喜欢，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因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穿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哪怕暴露脆弱，那份真实的坦荡才是最动人的。

从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传统。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看到偶在怀念你，然后扫了商务车，又听到他们也怀念你，然后你也在商务车，商务车上商务哥说大桥相当堵车，对盒子说他喜欢你，他说他会唱副歌，然后坚定确信死要多血的流感你瞬间肩对肩手拉扯跳进了个深渊，好的时候想你，坏的时候想你，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哈哈，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滋滋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

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的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check it， 抱着我老师说不会的成败手喷了我从没在乎过，哪一点成功了世界的闭嘴脸成不愿回的成长 Go go yeah， 这种心态不该纵容 No， 人非是下去难不过。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零距离 ，yes。不知道您知道吗？啊，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脱。多傻，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桥城、郭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24到33度，东南风2到3级。也提醒大家哈，这个温度的这个温高呢还是比较高的，像这个中午时分可能体感温度呢还是比较闷热的，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的南北双向的直行车辆总的来看呢还是非常的顺畅的，但是在建安路，这是和耀都路的交口，在耀都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再来看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呢，魏武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我们再来看三槽路，三槽路此时此刻在红学育才小学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那提醒您从这个学校附近路段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汤王大道和凤尾路交口，在凤尾路上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呢流量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

0: 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后方来车。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2: 守望午夜，
1: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3: 96.7。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FM107.2。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

0: 很多人啊都有一个共识，说这个夏天呢越来越热了。家里边从前呢只敢开这个电风扇的长辈呢，现在也忙不迭的啊开启了空调。
1: 嗯。
0: 不过呢，在外出的时候如何防热这个话题呢，大家却很难达成一致。
1: 嗯。
0: 怎么样防热呢？很多人可能这个方法不太一样。有的人认为就是我少穿一点啊，不穿那么，比如说穿短袖短裤啊。啊，应该会好一点吧。
1: 嗯，对，可能就很多人在这个意识当中都会这样哈。
0: 嗯，
1: 就觉得自然而然的呢，随着季节的变化，还有气温的这个变化来增减衣服哈。像冬天就应当多穿，夏天呢当然要少穿，穿的越少肯定越凉快哈。有人呢就把自己就牢牢的包裹在这个防晒衣当中，我们在这个大街上也能看到哈。嗯，一些朋友呢就是穿着防晒衣，还有现在比较流行那种长款的哈，从头戴上帽子啊，一直到那个脚踝的位置，整个防晒衣把整个人都包裹起来了，全身可能再戴上口罩呀，就只露个眼睛了哈。
0: 嗯，
1: 但是呢真的是穿的越少啊，这个穿这么多哈，可能会有人疑问，穿这么多不热吗？难道看起来好像就觉得啊，把全身包裹起来了很热哈？
0: 嗯，
1: 其实我们大家这个惯性意识里，就穿的越少越凉快，还真的哈并不成立。
0: 嗯，
1: 这个夏天呢穿的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说穿的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呢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这个散热。
0: 嗯，
1: 但是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哈。
0: 是的，
1: 就是当外界的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就低于36到37度之间，啊，这个，而且呢，阳光是相对温和的话呢，的确它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且呢，就是当外界的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的时候呢，
0: 嗯，
1: 阳光啊比较大的时候啊，比较毒辣的时候，穿得越少的人可能就比穿得多的人还容易中暑。也就是说呢，像啊夏天就比较热的时候。大中午的时候啊，超过这个我们的体表温度超过36度多了，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说再穿的很少哈，吊带裙呀啊，这个短袖短裤哈，这种可能你会觉得就是裸露的皮肤会觉得火辣辣的疼哈，就是因为晒的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穿一下防晒衣，会觉得啊不会晒伤你，不仅不会晒伤你的皮肤，还会觉得你有一点那个凉爽的感觉。
0: 是的，其实我们说了这个人体的这个散热方式呢主要有四种。第一个呢是辐射散热，还有就是传导散热，以及对流散热，还包括蒸发散热。就我们大家小的时候呢都曾经啊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打开冰箱门，就接着靠近这个冰箱的内侧啊，来获取一些凉意。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就是辐射散热。它就是说啊，人体的这个以热射线的形式呢，把这个体热传给外界的比较冷的东西。那辐射散热呢，是人体主要的散热形式，一般呢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呢就是有效的散热面积，第二个就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
1: 嗯，是的，也就是说呢，当外界的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它会向外散热。啊，衣服穿的少呢，也就意味着这个有效散热面积啊会比较大，自然呢就会觉得凉快了。但是如果说当外界的温度高的时候呢，已经高于我们人体的这个体表温度了，就像刚说的36、37度，高于36、37度了，这个人体呢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来散热，反而呢它会吸收周围的热量，因为你周围的热量比你身体还热呢，啊，自然而然的呢它就会吸热了哈。啊，此时呢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哈，可以帮助人体呢吸收辐射。啊，曾经有这样的一项实验哈，就是人偶他穿着衣服的时候吸收到的辐射最多它会降低到60%，如果说是专业性的衣服的话，它隔热的比例还会提高到80%。其实不仅如此哈，像高温场合下衣服的作用啊，在许多研究当中都得到了论证哈。有人呢就对比了两组参与实验的工作者，就在高温天气下不穿衣服的人呢，会因为这个体温太高导致劳动能力下降，而穿着衣服的人呢，他的劳动能力呢就会相对较高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出门之前哈，啊，不如先看一下这个实时的气温，再决定呢是不是 啊，要增添啊，这个还是要删减这个衣物哈。虽然说我们已经明白了，在夏天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的多穿衣，反而呢就是少穿衣。但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很重要哈。这个多穿衣并不是说让你穿个外套、穿 T 恤、什么穿毛衣呀、啊，怎么怎么样哈，并不是说你在夏天啊，这个体表温度啊已经很高了，外面的气温已经达到35度以上，36、37度了，这个时候啊要多穿衣啊，我们说过要多穿衣就会凉快了。结果
0: 并不是说把这个衣服全部都糊在身上，
1: 对，而且呢还要看它的面料哈，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季穿衣啊，怎么样选择这个它的面料呀，如何穿着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还有三个重要的散热方式，就像传导散热、对流散热还有蒸发散热，所以说呢衣服材质的选择也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它们的效果。
0: 是的，我们来说这个传导散热啊，它就是说把人体的这个热量呢直接传给它与它接触的这个温度比较低的一些物体。像是平时敷的这个冷贴就是这个原理啊，就是你把你的热量给它了。另外呢就是对流散热啊，它这个呢就是只通过气体的流动进行热量的交换，像我们扇扇子呀，又或者说站在这个对流风的风口的地方感受凉意，就是对流散热。就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应该生活中比较常见啊，就是他说啊，你开着这个窗户再开着那个窗户，然后两边空气一对流
1: 通风，
0: 哎，一通
1: 风，有风的地方，
0: 对，整个这个屋里边或者说整个现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啊，就非常的不能说凉爽吧，但是这个空气呢是非常清新的哈。另外呢就是蒸发散热，它就是说液体呢变为气体，从而呢带走热量。我们人的皮肤当中啊，就是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它们以排汗的方式呢调节人体的温度，当汗液蒸发，体表温度呢自然也就降下来了。那很多人都会用湿巾，比如说你的手机充电的时候特别发烫啊，它用湿巾呢给手机降热，湿巾呢却变干了，那手机呢也就凉了啊，这两者呢都是这个相似的一个逻辑。
1: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说的这三种散热的方式哈，它呢就共同决定了像亚麻呀、真丝呀、还有棉织品啊等等这种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哈，是最适合夏季衣服的材质了。因为这几种材料的密度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呢快速的散热。同时啊，像亚麻呀、真丝和棉呢，在夏装当中呢也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呢是亚麻和真丝制品哈，通常呢都是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这个对流的散热。像棉制品的话，可能一出汗哈，
0: 它会糊在身上。
1: 所以它刚穿起来嘛，如果说就没有这个湿哒哒的感觉的话，还是挺舒服的哈。
0: 而且这个我觉得棉制品的衣服它好像要重一些，比这个亚麻的或者说真丝的要重很多。
1: 对，因为亚麻真丝它会更轻薄一些，
0: 就风一刮甚至都能够吹起来，但是这个棉制品的可能就稍微要差一点哈。但是我们说了还是穿棉制品的比较舒服，就是它贴身穿的话更加的亲肤，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那这几种啊，就我们刚刚说的这几种，包括亚麻、真丝和棉制品啊，就是它们这些材料的密度呢会比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的散热。同时啊，亚麻、真丝和棉呢在夏装当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这个亚麻、真丝制品啊，通常呢都是比较的轻薄啊，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其实夏天穿衣服呢，我们可以参考几点，就是在这个面料材质当中啊，夏天呢比较适合穿像这个亚麻、真丝材质的面料啊，这种薄款的棉质面料以及精纺薄款的羊毛面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的这个吸湿透气性都很好。当然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的人，你穿棉制品之后就整个那个衣服它都会糊在身上，而且感觉特别重啊，就是你脱下来去洗的话 话，你拎在手里特别重，就他把那个东西全部都，他和那个速干衣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啊，速干衣可能都蒸发了，但是他就是全部储存在自己的那个
1: 衣服里面了，
0: 面料里边了啊。我们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呢，是要选择这个速干类的面料的，现在这个也挺多的哈，大家也可以去选择，而且干的也特别快。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运动量特别大的话，那你可能连速干衣都没有办法及时的这个给你弄干净了，就需要准备两件三件哈。
1: 嗯，是的，所以说在面料的结构上哈，我们就建议选择这种针织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呢，就相比较这种梭织面料呢，也就比它大一些，所以说透气性也更好一些。那在服装的版型上呢，我们肯定要选择这种宽松的版型了，它肯定比这种紧身的呀啊要更凉快一些，因为这个面料呢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呢足够大，它可以增加空气的对流散热。除此之外呢，衣服的颜色呢也是极为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黑色它会有吸热的这个效果哈。
0: 嗯，
1: 毕竟呢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哈，但是怎么样选择颜色呢，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
0: 嗯，
1: 如果说你是短期哈，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就建议呢穿这个浅色的衣服了，它受到的这个热辐射呢就相对较少。
0: 嗯，
1: 如果说长时间的你是在户外的话啊，最好呢穿红色。这个浅色衣服呢，它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呢是较弱的，就是容易让人晒伤。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而且这个就是发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晒伤的经历哈？如果就是你晒过以后，可能晚上回家发现啊，这个晒伤的部位
0: 掉皮，
1: 特别红。
0: 嗯
1: 啊，它先红才会掉皮。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而且你当时就是，哎，我没觉得当时很
0: 烫
1: 呀，烫
0: 的感觉，
1: 就是没有
0: 觉得回来之后会有这种烫的感觉
1: 啊。对，当时可能觉得没有特别烫哈，
0: 嗯，
1: 就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晒伤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如果说啊超过几个小时啊在户外，特别是大中午的时候，如果说在户外的话，那你就不要选。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等九个行业为重点，利用三年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1: 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日前结束，那共提供了超过1268万个岗位的信息。活动期间，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了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的旅游消费潜力。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显示，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消费提示说，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另外，要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的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果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那最后呢，要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来误导。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获悉，今年五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